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

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一百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一百个理由，

我是梧州政治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0: 上集憨憨讲述伊洛伯的传说，为了帮助我们独自去了陶醉瀑布，我们得赶紧追上他。陶醉瀑布，王妃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1: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2: 走开呀。
3: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哼，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3: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
4: 是。
0: 咦，嘟嘟嘟嘟，梦梦呢？啊，
5: 可不见我，可不见我。
0: 梦梦，别放了，
5: 不要啊！
0: 梦梦，你没得选。
3: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0: 太慢了，
1: 太慢了，
2: 太慢了。

0: 有点凉鲜。
1: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2: 我谢谢你啊。
1: 嘿嘿，继续前进！哇
3: 停！
0: 是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3: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哈哈已经过去了。
0: 啊？九百法了。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
0: 嘿嘿嘿
1: 嘿嘿嘿
2: 嘿嘿嘿嘿
3: 原来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4: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哇，走吧。

0: 哈哈！
1: 抓到了！
2: 不许开这种玩笑！
3: 不和他玩了。
0: 找到了！
2: 你再敢这样，
4: 哈哈！你怎么了？
0: 爸爸，小心秃鹫！

0: 我听说一路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陶醉果的解药。
1: 唉，可惜已经枯萎了。已经晚了。
2: 我是冬眠小狗熊。
3: 我是瞌睡小懒虫。
4: 梦梦快醒醒，鸿飞别睡了，
0: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5: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
4: 一路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这是哪儿啊？
1: 你们终于好了！
2: 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3: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0: 我也是。
1: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3: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箩花的。
4: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0: 少林
1: 啊，
0: 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0: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眼花看错了。
1: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朵花。
5: 爸爸，
4: 你看这个。
5: 爸爸，
4: 我们可以这样。
5: 我要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哼，别跑！嘿嘿嘿，找到你了！
6: 小兰花，辛苦了，多喝水，快长大。

0: 原来你和一落花这么有缘。
1: 我也是看到他才想起来的。
2: 种种迹象表明你和一落国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1: 什么联系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家族是从东南边的山谷迁徙过来的，那里可能会有线索。
1: 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
2: 嗯，
1: 正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0: 去不了。
1: 怎么了默默？
0: 他还在呢。
3: 啊，
0: 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
2: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
1: 啊，超能力？
4: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
5: 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救了我们呐。
1: 我嘿嘿我是吧？

0: 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
1: 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琳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不许贪吃。

0: 想说，但实力不允许啊。前面就不属于我们的领地了。
1: 穿过那片绿洲，再往前就是戈壁。
2: 谢谢你们。
3: 再见，
4: 再见。
5: 饿是一条大蠢鱼，我们活泼可爱又聪明。

0: 什么？
1: 竟敢耍我们！站住！
0: 别再跟着我们啦！
2: 长耳翘鼠拿我的无人机零件不肯还，我们不得不跟他做交易。请期待下集《友好的交易》。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我们已经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靠他的老窝了。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
2: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3: 醒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2: 啊，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脚，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法医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0: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1: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0: 是。
1: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0: 谁说？
1: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0: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1: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圣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1: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啊，赶集来了啊！郭成在吗？在，在上面。郭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1: 哦，三叔
0: 啊，赶集来了。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1: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1: 回来再说。
0: 哎，
1: 买菜买。
0: 快进去吧。
1: 哎，
0: 让他们进去啊。
1: 哎哎。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
0: 哎，
1: 老刘啊，
0: 啊，
1: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呀坐呀，
0: 您坐。
1: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他们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1: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0: 你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是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
0: 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想买个刚才不缺女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小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仙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哎，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拿呢。
2: 你卖不卖呀？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1: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2: 对了，嫂子，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一担？
1: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2: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5: 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2: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5: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2: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啊，
2: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2: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5: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
2: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0: 真他妈狗拿耗
1: 子。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哎呀，哎呀，妹妹，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一样。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你。

0: 我们村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们一天能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谁呀？这是。

0: 鹿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天津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走，不行不行，谁也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坐下。王桑，
5: 哎，
6: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6: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6: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0: 是，
6: 小队长。
1: 嘿，
6: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 嘿，
6: 刁队长。
7: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6: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6: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 是
0: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憋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

0: 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 秋禾无人

0: 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1: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谁呀？就行。
4: 是不是？
1: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5: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6: 天地队。
1: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5: 不行，不行，
6: 走！
5: 不行，不行，
6: 谁一个？
7: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8: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7: 你
8: 算了算了，
9: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0: 坐下。王桑，
1: 哎，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0: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0: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0: 小队长。
3: 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0: 小队长。
4: 喂，好。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0: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
3: 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哎，认真，请，请，即刻发走。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哎，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1: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叫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
1: 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
1: 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写？兄弟学识浅薄。
0: 写不了啊！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走。
1: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你们这个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对对对，
0: 大爷到场。
1: 王翻译，
0: 哎，
1: 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3: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2: 几个人？
3: 两个。
1: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

0: 8月15号，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关于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
0: 血是可以，可是谁送的？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嗯。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何不准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分接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对边。
2: 哎。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

0: 不从容，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肌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憋多小便老起。

0: 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对象？
2: 啥对象？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那，
1: 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那，哎，睡觉吧，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
3: 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5: 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
6: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
2: 小野又怎么想的？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厚意を願います。どうやって？小野队长说，今天为雕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
8: 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黄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那当然，那当然。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 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哦，这是个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0: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9: 对，
0: 队长，出事了！
9: 出什么事？
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0: 是是，
1: 你说，你个老这个老，你给我住手！住手！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
1: 还不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搜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我看行。
0: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哦、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哦、
1: 雕得圣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哦，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飞下来，长官呐，要命啊，要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检查。
4: 那不行，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1: 快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5: 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坐，
2: 快坐。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4: 好，
0: 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吊带上
8: 到，
7: 跑步
8: 走。

0: 是。
1: 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1: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1: 陈继根，
0: 陈继根。
3: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救。
1: 嗨，
3: 什么？
1: 嗨，
6: 塞哟 QQ 他的几年 QN 스페시他的几年 TBS 요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你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2: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3: 报告。
0: 哦，崔凯同志。
3: 军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3: 好好。
0: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3: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3: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嗯，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逮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
1: 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尽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赢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

0: 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统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1: 把路让开。
2: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2: 嗨，

0: 凯吗？
1: 军长，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2: 好，
1: 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3: 是，
1: 小刀头，注意监视。
3: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1: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3: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九联络部去。
3: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1: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3: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3: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1: 我找337九联络部的同志，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约境的？
4: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5: 是尹玉善同志吗？
1: 韩军团长，
3: 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5: 好。

0: 一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1: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2: 是。
1: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2: 当然也可以。
1: 一个连呢？
2: 也行。
1: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2: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2: 是。
1: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6: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1: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

0: 崔凯呀，
1: 舰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1: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2: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3: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4: 欢迎你们呐！
5: 老李，李火洞。
4: 你是？
5: 不认识了。
4: 你是梅嫂子？
5: 是啊是啊。哎呀
4: 哎呀，嫂子，
5: 20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5: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4: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4: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
4: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2: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4: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4: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2: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4: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2: 军长，孩子从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5: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4: 哦，
5: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大白，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7: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8: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
4: 大勇啊，

0: 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是。
1: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

0: 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费质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街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都需要。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

0: 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都活。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免费。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更，到老了必腿。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我们啊还配了有固定带，这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也不是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送不起，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真天气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一健身房，不锻炼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

0: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听，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真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健身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呢？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9: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8: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0: 摆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8: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11: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14: 玉善同志，你好。
13: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5: 坚决打好这一仗！
13: 好，出发。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认为，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云山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0: 丁来勇，
2: 到。
0: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1: 走。
4: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0: 何不得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1: 白尚普，你这条毒蛇，你的病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0: 你这是污蔑！
1: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1: 你看看。
0: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2: 哎，
0: 快开车，快开，快。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普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4: 防线被突破了。
0: 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6: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6: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推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4: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4: 是，
3: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5: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6: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6: 是，
3: 走吧。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

0: 工部队到达位置。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

0: 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你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

0: 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2: 晚风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

0: 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

0: 眼涩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
1: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
3: 行け。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1: 来得快，
2: 哥哥，
1: 哥哥，
0: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3: 不知道。
0: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3: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0: 你他妈骂谁呢？
3: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1: 喂，
4: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0: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4: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

0: 生活が良くなるよ。
1: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0: 何を言った？言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武井だ。
2: 你强的。
4: 我们的好死
2: 的。我们的好死。
5: 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3: 太君，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5: 是是。
0: あんた、走路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1: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5: 哦，啊，这我。我不知道啊，啊！
3: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君は走ろ。
1: 你是不是八路？
5: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3: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5: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5: 哎呦，我是这，我是这，没错，好。
0: 連れてけ。家計だ。
1: 拉出去，收子。
6: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3: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0: 走路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5: 滚！
6: 你说，
5: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5: 你们干什么？
6: 爹，
5: 哎，你们干什么？
6: 你们干什么？
5: 放开我！
6: 爹，
5: 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我的好
5: 日本，不得好死！
6: 爹，
5: 小日本。
7: 兔崽子，
8: 兔子，
7: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7: 一滚还一，小日本，兔子好死！
8: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8: 老爹。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啊。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去。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我说双，双双，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快！
4: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
6: 是。
5: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什么呀你？
1: 石家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1: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0: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1: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0: 刘老师，我老实，

0: 队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啊，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3: 让开。
0: 对，你请你请。

0: 你等。
1: 想造反呐？啊！我们跟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快快快，
1: 让命了！
2: 装粮食，装粮食，
1: 快点！
2: 来来来，
1: 这边，快快快，都等我，快点！来来来。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Yeah.

0: 慢走，
1: 快点慢走，
0: 快点慢走。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3: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0: 队长，余良人呢？都早就走了。
1: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

0: 今天继续烧了，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快把那药车腾出来！
2: 快点！
3: 啊！啊！啊！怎么的，刘天儿，包血管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1: 庆丰应该是得了疟疾。
3: 什么？
1: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3: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
3: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手能有点脑子？
1: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3: 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3: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3: 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1: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3: 好。
1: 小心点，开车时候。
3: 快，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1: 走。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3: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1: 咱们抓紧时间。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过去。哎，等一下，走。走吧。哎，你来过来，快走。你过来。哎，今天干嘛去啊？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
2: 哎，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

0: 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筋骨贴，康乐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王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队长，刚刚药铺里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3: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4: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4: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3: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4: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3: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4: 去吧。
3: 是。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射！
1: 死！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赶紧拆。
0: 谢了，应该的。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れなく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うっ。

0: 你进来干什么？
1: 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
0: 已经出不去了，走。

0: 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0: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2: 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0: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听着，阿格丽，快来给我追进来。

0: 等这些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2: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后面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听着，马格丽，我刚才叫自己进来。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你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影响更新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波德加佯攻配合我们。

0: 跑了进去，你就没有发现。
1: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최강
1: 陆军少将神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神谷君，神谷君，您来了，请坐。
1: 嗨。
2: 神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神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这些，因为他行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效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天后。
1: 西门进
2: 攻！小哥，多少次啊？
1: 参谋长！
3: 呆！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4: 参谋长！
5: 快进去！
6: 快救治伤员！
2: 哎，首长，
7: 没事没事。
8: 天发，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0: 我也不知道，猜的。
8: 什么？猜的？
0: 神谷连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步区域。
8: 神谷连电是什么人？
0: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8: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2: 将军，
9: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

0: 是什么？是遇到了朋友。
1: 老朋友，
0: 将军说的是哪个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这么简单了。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高级跳枪之举，
0: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先斩。昔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1: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脑溢出：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甲，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付款，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国家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0: 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加专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德克经典剧，毫不情。
4: 肚子闹肚，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

0: 交通大部队养着不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0: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

0: 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你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2: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
1: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0: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
0: 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1: 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0: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3: 诱捕计划，
0: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3: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0: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波。
3: 是。然后呢？
0: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

0: 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1: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0: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1: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3: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
4: 行动，
5: 是。
4: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3: 我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疯子。
4: 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2: 这恐怕不行吧？
4: 怎么了？
2: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都在暗处。正如你所说。
1: 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2: 对不起。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
2: 排长。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到通道，后面支援，别急，掩护。

0: 你说的话，我要记住。这次，我没反杀。
1: 别说了，卓子，你不杀不杀。

0: 住口！别说话，没事的，强盗，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医生啊！

我们只能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敬畏。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生物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 就意味着谁也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0: 不饿，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 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天放，
2: 首长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0: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
2: 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1: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1: 首长。
0: 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您，申国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
3: 特告知，希望能为你执行动创造时机。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如兰姐，疯子他们呢？他们实在太累了，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走吧，一起去。
0: 顺利了，你有什么打算？我没有想过，怎么会呢？等顺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1: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0: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1: 当然。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
1: 等顺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2: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1: 太好了，
2: 政委。
1: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1: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2: 嗯。
1: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跟我上车。
1: 你开，我开啊。
2: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开始吧，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哎哎哎，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天罚，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听着，
2: 请进。
1: 小心，
0: 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

0: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

0: 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明白，强子，上车。

骑士，骑士。

0: 下去。
1: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沈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沈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沈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金庄，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事啊，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4: 老乡，
5: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玩去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0: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1: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嘿，将军，您的身体不要紧，那么。 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是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0: 收着呢，
1: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

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归正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副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

0: 我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1: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1: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对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0: 哟，别怕，
1: 老陈，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明亮，天王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好好，请坐，
2: 叶总。
1: 老钱，
3: 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2: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2: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3: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4: 是。

0: 好了，好，拿下来，快快快，哎，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大家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
1: 米，
0: 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

0: 之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

0: 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理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过来，把我斧拿下来，快点快点快点，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
0: 小米。
1: 粮食？
2: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3: 马叔，
1: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
0: 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0: 八哥，
1: 我的米，
4: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
4: 処理しろ。
0: はい。はい。
5: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6: 孝敬太君呢？
5: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7: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哎，
6: 谢太君，谢太君。
5: 走。哎，走吧。
6: 刀爷回来。

0: 能敲？
1: 小点声。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东田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我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想得美啊！
1: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0: 小日本雪橇花了，
1: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2: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哎，太君，
4: 我们呢？
2: 在这儿盯着。
4: 太君，
2: 哎，君も飯だ。
4: はい。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吧。
2: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0: 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
1: はい。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
1: 别动！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2: 好，到。
1: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1: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你猜。
0: 八路。
1: 聪明。
0: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1: 你也不赖啊。
0: 哪有。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0: 去入伙呗。
1: 对，入伙。
0: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1: 行，走。
4: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1: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4: 什么？入伙？哎，
0: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4: 算不上。
0: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4: 哪来的？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4: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0: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4: 那行，打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0: 爽快。
4: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

0: 是有规矩的吗？
1: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

0: 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这对叫参谋长是吧？谢我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各个击破。
7: 什么？
8: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得不束手色吗？
8: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是什么？
8: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1: 说下去，
0: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1: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0: 嗨。

0: 前都去龙田村。
1: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副头别来，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跟我去。
4: 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刀哥，
1: 小飞，
2: 小飞，自己人。
1: 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哎，没事，自己人。
0: 别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1: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突袭。
4: 怎么说又败来了？
3: 没败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了。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鬼话呢？你怎么当我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六个。

0: 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1: 该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2: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2: 不至于这么寸。
0: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2: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去了，真是扫兴。
3: 亮子，来喝酒。
0: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2: 没事吧、啊、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

0: 我们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水果弄开。
2: 坑爷，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子。啊
1: 啊啊！走走啊！
2: 我说，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3: 罗家屯，
4: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宗院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4: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0: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阿陆，都问你什么了？
8: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一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干活。

0: 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击毙黄忠的下场吗？
2: 粮食，粮食。啊，
0: 我是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4: 太君，太君，
3: 不要，不要，
4: 不要，我啥不要，
3: 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全部好，我们走了走。

0: 我们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4: 好，
3: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2: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1: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

0: 我们要以正常行事。
1: 哎，哥。

0: 你好，国斌。
1: 两人一同承受了。
0: 还有个，还有个。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一步。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颓势已现，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

0: 准备吧，
1: 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2: 嗨，副哥，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4: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5: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 三团、四团，
4: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4: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6: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0: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1: 出发！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告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る前線から

0: 西方高南，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5: 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就得干活。
7: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4: 参谋长。
7: 八路军，
3: 统来，
7: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Oh, my God.

0: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波鬼子。
7: 哟，放掉他们！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召唤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0: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
0: 走。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1: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2: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2: 嘿，交换。
3: 冯德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6: 不行，
3: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6: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白星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

us.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国家、
3: 下がるんだ。

陣天砲に向けて撃て。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嗯、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

0: 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

0: 刻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非遗换新运，科创起新城，广西组团参加第22届深圳文博会综述。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揭牌，润建股份深耕人工智能，助力质量强贵。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广西以“壮美广西，向海图强”为主题，统筹区内61家优质文化企业，携上千款展品亮相，在交流互鉴中彰显文化底蕴，在融合创新中释放产业活力，集中展示广西文化传承、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丰硕成果。
2: 本届文博会上，一大批兼具古韵质感与现代设计的广西非遗文创、民族工艺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八桂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备受参展客商和观众的青睐。
3: 我们一进来，然后发现我们的场馆很大，而且我是觉得我们的元素是最多的。
2: 在文创中国展区，广西共有4件作品入选城市礼物名单，从古朴温润的百年文博泥星陶、雅致实用的泥星陶月杯，到柳州博物馆充满工业技艺的火红年代艺术装置，再到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旗下广文传播出品的百越稻盛礼盒，这些宝藏好礼根植八桂文化土壤，融入当代设计语言，反映出广西非遗活态传承与市场化开发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
4: 白石有趣以齐白石艺术 IP 为中心，将大师的画作融入到青州泥星陶，让百年丹青与非遗陶艺共生，让艺术从画纸走进生活茶席，唤醒当代的生活之美。
2: 在广西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的古籍文献、原创文学和对外传播精品等，彰显了广西出版深耕本土文脉、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的精品意识。其中，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泥潭》斩获2届漓江文学奖，成为广西原创文学的现象级佳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潮汕侨批集成》是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收录珍贵侨批史料10余万份，也是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同款文献底本。
5: 侨批是见证中国的侨胞在海外努力奋斗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4集，每一集呢，我们出版了有25000多种的侨批。
2: 近年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及区内骨干出版社持续实施精品出版工程，多项选题入选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及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依托中国东盟地缘优势，广西正加快建设版权贸易服务平台，推动优质内容多语种走出去。本届文博会

0: 部落之梦全景 MR 眼镜、刘三姐人形机器人等融合了前沿数字技术与本土民族文化的科创产品，成为广西馆的核心亮点。近年来，广西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尘封的历史文脉可沉浸式品读，让经典民族 IP 可智能化互动，打造出适配新时代文旅消费的数字化新业态、新场景。
1: 部落之梦呢，它是一个数字化文博的一个互动产品，它的特点呢是极为轻量化，是采用了 AI 加混合现实的技术，让大家以沉浸式的方式来感受古代文明的这种魅力。
2: 皮肤型全状态仿人型机器人可以进行多模态的语言交互，拥有抓握等等相应的一些功能，可以应用在一些像我们的文旅者展区、这个博览会等等相应的这些场合。
0: 本届文博会上，广西聚焦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深化合作，人形机器人产能落地，电影动画刘三姐制作，低空经济文旅新场景，平陆运河研学项目对接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九个重点文化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超2.78亿元。深耕视听出海数字文创领域的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成功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彰显了广西文化产业强劲的成长势能与对外开放活力。从秀甲天下到向海图强，广西持续深耕文化传承创新，做强数字文化、智慧文旅、视听出海等新兴业态，全力构建面向东盟的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贸易新格局。
3: 5月26号，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在南宁市规划展示馆正式启用。
4: 该中心整合全市土地供应、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园区载体等权威数据，打造南宁市产业空间一张图数字化服务平台，为企业选址项目落地提供客观数据参考。仪式现场，资源中心与相关企业签署跨区域招商协作协议，精准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产业资源，构建项目推介、落地承接、要素保障全流程服务机制。
5: 我们一直是想找类似这样的产业资源中心孵化载体，做一个品牌跟媒体的链接。我们接下来重点看的生物医药、农文旅、植物的这个萃取、无人机、医疗器械，这一块目前来让我们看跟广西的资源呢比较契合。
4: 在产融对接方面，中心主动对接各级科创基金、国际资本及市场化投资机构，与本土资本机构协作搭建项目孵化、融资对接、产业培育服务链。
6: 集聚了目前为止是有六家的产业基金，未来还在持续的扩充当中。同时我们在孵化一些项目，落地之后给我们南宁市带来的产值规模呢，它是比较影响大的。
3: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始终牢记质量是立身之本，创新是强起之基，将质量放在公司级战略高度，构建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连续4年入选中国软件企业100强，连续3年获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企业用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助力质量强贵建设，今年获得了第7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
7: 走进崇左市江州区城市运营智慧管理中心，边疆智州平台大屏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 AI 识别的占道经营、垃圾乱堆、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便清晰呈现，系统一键生成派单指令，同步推送至对应片区执法人员工作终端，从问题发现到指令下达全程仅需数分钟，高效便捷。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由润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撑，该平台整合 AI 算力、数据治理、场景应用等核心能力，可全天候对小区安防、市容秩序、公共设施隐患等领域开展动态监测。
8: 过去我们发现问题主要靠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而且存在管理盲区，现在通过边疆智州平台，人群加智防结合，特别是无人机和路面 AI 探头进行识别，大幅提升问题发现效率。
9: 在赋能城市更新方面，平台将进一步深化 AI 加城市治理的场景应用。那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将依托产业生态联盟，那围绕江州区的特色产业，那如蔗糖产业和

0: 民生需求，开展更多像甘蔗智慧农场、数字文旅、智慧医疗这样深度的应用场景。我们的愿景是让 AI 不仅管好城，更能新产业惠民生，那最终实现全域治理、全业赋能、全民共享的智慧江州。
1: 强大的科技赋能依托的是润建股份将人工智能融入质量管理全流程的精心打磨。公司以广西最高等级、最大规模的五项云谷智算中心为算力底座，以自研的驱驰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为核心，构建从算力基础设施、行业大模型到智能体应用的全链条 AI 服务能力，实现业务全链条质量可追溯、过程可管控、问题可预警，形成质量闭环管理与持续优化改进体系，驱驰通信运维大模型成为广西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润建股份用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为相关企业降低30%的算力成本，帮助 AI 应用落地提效20%。AI 软件工厂助力代码生产效率提升60%，代码质量提高40%，质检效率提高30%。用 AI 解决行业共性难题，润建股份以生动实践助力质量强贵建设。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 AI 驱动与客户导向为核心的质量管理模式，坚持强质量管理、强产品技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希望能够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把获奖经验转换为行业能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助力广西质量强贵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去认识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
4: 有个壮族汉子，深耕芒果园33年，他用技术帮乡亲们种好果，走上致富路，把荒山变成了金马园。他被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为芒果医生陆地敏。
5: 哇，这果多漂亮啊，今年我们的基地啊又是一个丰收年。
4: 33年前，田东芒果品种单一，产量低，乡亲们忙活一年挣不到钱。刚毕业的陆地敏看在眼里，下定决心要把芒果种好。
6: 呀，陆站长，别个芒果哪里得过呢？
5: 对啊，别个芒啊，俺那得授粉，我的时间的品种还发生比较严重，包括陆满的呢，营养供不足呢，搁了放那屋的话，那个种的就生的萝卜呢，跟芒果乱来了。
7: 我是农民的儿子，定当为农民服务，当年老百姓富不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4: 他承包45亩果园做试验，在树下睡过10年，琢磨出早花摘除、授粉促花等实用技术，让田东芒果两种覆盖率到98.3%，产值突破16.7亿。他常年泡在田里，所有种芒果的村他都跑遍，一村一策，一户一法，把技术送到家门口，帮乡亲们把腰包鼓起来。他知道一个人干不长，产业要靠年轻人接力。他教出上万果农，带出一批年轻农技员，还进校园给孩子讲农业科技。
8: 陆站长，这种实验数据我看不懂。
5: 看不懂很正常，这个数据它是比较难理解，要如何理解它领悟到，我们再到地里面去演示给你看好不好？
8: 嗯，好的。
5: 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啊，我们年轻人要愿意学，要大胆的闯啊，我们的芒果产业发展在后续有人，我们的芒果产业发展在干到希望，在干到未来。
4: 作为13、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把果农的心声带上两会，他提出加大芒果种植资源保护的建议，获国家部委采纳，建成国家芒果种植资源谱，破解了芒果种源卡脖子问题。33年坚守，他让芒香飘出田东，让乡亲们走上了绿富双赢的致富路。
6: 陆站长，今年我们的芒果比去年好很多，也增加了很多收入。
5: 看到你们有收入了，我也很开心。

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荣誉加深，初心不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八桂楷模，一个个荣誉背后是33年的坚守与付出。如今的陆地敏依然守在果园，他想培育更多好品种，把技术传得更远，让乡亲们的日子一直红火。
0: 如果农民种果是提灯引路，那我就是他们一梦成真的守灯者。
1: 他是芒果产业的拓荒者，是农技人才的引路人，他躬身实干，是田东乡亲的致富带头人。陆地敏的故事就像右江河谷的芒果树，深深扎根乡土，结出了希望与幸福的果实。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中国绿色转型经验助力塞尔维亚打造绿色矿山。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3: 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2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训练舰是供海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舰船。风帆训练舰因在培养学员航海素养。

0: 锻造军人品格、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世界多国海军广泛装备。
1: 丝路相连，绿色共生。在塞尔维亚东部的百年矿业老城博尔，长期粗放式矿产开发制约着城市发展。近年来，依托中塞务实合作，中国企业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先进的绿色技术深耕矿山生态综合治理，让这座饱受污染困扰的工业老城实现生态蝶变。
0: 塞尔维亚东部的博尔市是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矿业城市。长期以来，博尔形成了以资源开采、冶炼和加工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
2: 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是在2018年，在那段时间里，我总能感觉到喉咙里有一股硫磺味。
0: 近年来，中资企业积极协助当地矿山推进绿色治理，助力生态修复。2018年，中国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塞尔维亚政府合资成立了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并对该企业进行改造和加强技术管理，更引入绿色矿山理念与治理技术，推动其转型升级，逐步摆脱以往粗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2018年，中企团队来到博尔，对当地1903年开始挖采的铜矿开展尽职调查。
3: 由于它的原来整个的这个企业效益不是很好，对环保的投入不是非常足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0: 接手该铜矿后，中企推进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对冶炼厂进行技术改造，并重新建设脱硫系统，强化粉尘控制与冶炼烟气治理，对约35万平方米的博尔老牌土厂裸露地实施生态复垦，以及建设19个环保泵站用于回收渗滤液等。8年多来，中企秉持着边开发边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效推进博尔矿区环境质量改善。
3: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以后，它整个的这个颗粒物的这个重金属啊，包括这些这个整个空气质量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在水这一块，经过我们这7年的这个治理以后，整个河流的这个水质的这个标准是已经符合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
2: 我们种植了大约130万株树苗，并在公司范围内完成了约430万平方米的绿化。7年前，这里根本看不到像现在这样满眼绿色、生机盎然的景象。
0: 马克西莫夫斯基说，中国企业在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带来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当地采用的喷波绿化技术便源自中国。戈尔丹·米西奇亲眼见证了中国企业为这座城市带来的生态转变。
2: 从2019年或2020年开始，我就再也感觉不到什么污染带来的刺激了，尤其是硫磺味和火药味，几乎已经闻不到了。
3: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工作，我们在国内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像我们的这个紫金山，在目前已经把它打造成一个矿山的这个公园，每年都要接待好几万的这个游客。
0: 钟军华说，在生产环节，国内正积极试点电动化、无人化与智能化技术设备，随着相关经验逐步成熟，未来有望在塞尔维亚引入无人驾驶车辆与机器人参与矿业开发与生产，从而更有效推动当地碳中和进程与绿色低碳转型。
1: 茶和天下美美与共文化交流活动于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
0: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主办，通过茶文化讲座、茶艺展示、非遗体验、品茗交流等形式，生动呈现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弘扬和而不同、和谐相生、美美与共的理念。中国驻印尼大使王鲁彤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茶文化蕴含的包容、平等、互鉴精神，为跨越文化差异、增进民心相通提供了独特载体。此次活动旨在以茶为媒，加深文化交流，推进文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持久的文化力量。印尼文化部长法德利宗表示，茶起源于中国，如今已成为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语言。茶文化意义深远，能够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促进文化对话与国际合作。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我们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4: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5: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6: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东阳街。
7: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8: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9: 帮主，告诉你的东阳爹，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批准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6年自治区本期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3、6、13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把正确政机关融入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一体推进学查改，及时回应群众期待，切实用正确政机关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对市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代表入口关，真正把政治上过硬、老百姓认可、有议政能力的代表选出来、用起来，换出新气象、新作为。要紧扣中心大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向海经济、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供给，紧盯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防汛救灾责任落实等情况，推动问题真解决、责任真落实。组织代表深度参与历史矛盾化解、灾区恢复重建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胡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免去沈晓松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云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王格斌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0: 决定任命王琛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黄志宇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
1: 5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香港分会会长、深圳北科生物董事长胡俊元率领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企业代表团来桂开展项目对接、合作洽谈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力争成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超级联系人。希望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充分发挥战略智库与企业资源优势，为深化贵港两地合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支持，积极参与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广西，携手推动 AI 加健康、 AI 加医疗、 AI 加金融等应用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胡俊元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产业基础扎实，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前景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各企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基金投资、新能源等加强与广西合作，共享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和技术加场景加资本融合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据了解，当天参加会见的19家企业涉及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基金投资、金融服务、园区运营、企业服务等领域。5月28号，2026年2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26年2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整治工作同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统计造假、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及创建示范活动、文山会海等6个纠治和重点领域问题整治，坚决纠治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不严不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不断强化警示教育，建立健全问题检视整改机制，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如期交账清账。要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强化行业系统管理和部门协同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安置生活步入正轨，就业帮扶同步跟进。针对安置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收入的诉求，柳州市整合多方资源，将适配岗位送到安置点，为群众搭建就业桥梁。
0: 5月26号，一场专为受灾群众举办的招聘会在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举行。柳州五菱汽车工业公司、广西威翔机械公司等11家企业提供了焊工、汽车内饰包装、检验员、保洁等多个岗位的用工需求，时薪17元至35元不等。当天上午，20多名安置点群众与相关企业签订了工作意向。
2: 我们是临时在家居住的，有个工来找，有点收入，是真的很好的。
3: 有
2: 如说那些普工啊，男女都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也比较符合他们现在是临时阶段的应急的岗位。
1: 据介绍，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的群众主要来自柳泥社区，部分受灾群众之前都在柳南区打零工。为解决他们的临时工作需求，安置点工作组

0: 积极对接柳州市雷锋广场紫荆服务站，联动劳务公司进入安置点招聘，
1: 针对这边的群众的知识层面来进行安排，大概有300-400个这个工作岗位。
0: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跟踪服务，帮助有工作意向的安置点群众早日找到适合的岗位。
2: 后期呢，我们会不断地把这些情况呢收集上报，根据他们的年龄还有特点，他们自己的工作技能，寻找到更多的企业能够安置到他们，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0: 5月26号晚，一起抗震手牵手，一呼百应心连心。柳州市抗震救灾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柳州市委党校安置点举行。柳州市文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唱出了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其中，专门为此次抗震救灾创作的歌曲《风雨同舟》《核聚震荡》《龙城力量》《平安是福》，以及山三妹团队带来的即兴山歌等节目，传递出龙城儿女风雨同舟、无畏前行的坚定决心，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3: 这次灾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勇敢站起来，未来的生活一定还美好。
4: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近距离的演出，能够传递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温暖与力量，凝心聚力，共度难关，共建美好家园。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9批71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9批71件信访件已办结21件，阶段性办结5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5月2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共10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23件、噪声类16件、生态类27件、固废类7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3件、桂林9件、梧州14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青州5件、贵港9件、玉林24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5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5期间，广西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从396个发展到599个，党组织覆盖率从62.31%提升到73.57%，全区执业律师从约1.5万人增加到超过2万人，律师事务所从955家增加到1193家，共有33名律师获得全国性的各类表彰，开展法治体检等活动1000余场，服务企业6590家，
6: 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共服务群众31万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15万件，法律援助工作实现量质齐升。
0: 15-5时期，广西律师行业将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部署，主动对接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积极服务民生，加快形成专业突出、特色鲜明的行业发展新格局。5月28号，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最后一段中心岩梗成功爆破，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工程全长125.5公里，土石方开挖总量约2.14亿立方米。运河沿线地质条件复杂，途经多处生态敏感区域，且台风等极端天气易发，对施工防汛和导流等影响较大。叠加桥梁施工、管线迁改等多项工程同步推进，整体建设难度大，挑战严峻。为此，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统筹协调全线施工导流时间节点，有效化解各标段施工交叉干扰，强化水文气象监测预警，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防汛机制，坚持生态优先理念，高效推进土石方综合利用，打造生态涵养区示范点，减少施工作业对水体的扰动，明令杜绝施工船舶废水、生活污水及气渣入河，全方位守护干流水源。

0: 水质，在入海口段运用具备高效疏浚能力与较强吹填能力的天津号和天华船。施工过程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大力推进智慧建造与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1: 5月27号，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我国第一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双方同时宣布，广西作为江海库区等要素齐全的水域，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工程全域可视、风险隐患提前预判。运营模式将由 AI 算法自动生成闸式分配、水位调节最优方案。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三大核心工程全面承载视频监控、水文气象、船闸智能监测、船舶自动识别等系统，为智慧通航筑牢数字底座。
0: 5月27号，首套广西产高装配产由柳州数智科创中心装车发往俄罗斯，标志着我区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机器人产业走出去取得新突破。本次出口的首套高铁轨道板智能化产线由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以高自由度的工业六轴机器人为主体，可实现高铁轨道板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当天发运的这套产线将运往莫斯科，参与俄罗斯高铁建设。此前，该产线已应用于国内京雄高铁等重点工程。
2: 该产线集成了智能化清理、智能化装配、智能化喷涂、一体化作业，可以实现由传统人工生产到智能化作业。
0: 硬核制造出海源于柳州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广投集团的精准产业培育。去年以来，广投集团积极探索基金加场景加产业园区加链主企业机器人产业招引模式，投资4000万元支持湖南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广投柳州数智科创中心建设重工行业机器人产业基地。同时，广投集团与柳州市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开放旗下能源铝产业实景生产线，为严格智能等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迭代升级平台，促使落户企业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下线。如今，该中心已集聚9家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致力于构建起从研发、测试、生产到市场应用的产业生态。
3: 我们不只是提供厂房，而是推动企业的机器人产品进入广投集团铝产业一线场景开发、测试及应用，并帮助企业链接柳州乃至广西和东盟的工业场景，建设以机器人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园区。
0: 5月27号，前站配套线路工程竣工投产，为百色革命老区产业振兴、铝工业转型升级和绿色能源转型注入强劲电力动能。南方电网500千伏蓝田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主要分布在百色田陵、龙陵，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总投资9873万元，新建改造220千伍线路约56千米，建设220千伍出线9回。工程投运后，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与供电可靠性显著增强，
4: 电网网架实现根本性优化，从供电末梢一跃成为区域电力枢纽，为百色经济发展，特别是铝工业升级提供了可靠的电能支撑。
0: 百色是广西铝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工程的投运实现了当地近100万千瓦的铝工业，缩短150公里以上，同时进一步畅通了新能源接入和送出通道，确保规划的新能源项目建成即并网，并网即消纳。
5: 充足电力也为我们后续产能扩充、生产线技改升级、延伸铝产业深加工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电网投入，计划投资超180亿元，重点推进500千伏龙潭收费电等238项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全力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0: 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

0: 将于六月中旬在南宁举办。近日，共同同行及主流媒体前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水果主产国开展溯源活动，探访种植园、加工中心和冷链基地，记录椰青、榴莲等鲜果从采摘、品控到仓储、跨境物流及口岸通关全流程。与此同时，溯源团队还与泰国、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商协会嘉宾深入对话，直观传递中国东盟水果贸易高效、便捷、畅通的良好合作生态。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赴越南开展水果溯源，配套举办专场直播和促消费活动，助力更多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广，构建东集散贸易链路。广西林业资源丰富，林产加工及纸业是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近日，广西北部安银行赋能广西林产加工及纸业发展正经企交流会举行，推动林产加工及纸业研练补练，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本次交流会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林业局、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主办，广西北部安银行承办。会上，河池自治县政府安银行河池分行与广西派阳山林场签订商品林高质量发展合作框架协议，通过政府主导加金融助力加区质林场托管加群众受益的四方联动机制，为做大做强做优林业产业保驾护航。
2: 由原来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通过金融赋能做到政府得产业、百姓得增收、林产得发展的多方共赢。
1: 在联农带农方面，交流会创新设立屯分社加村合作社加乡镇联社三级联动机制，林户流转林地可获得稳定租金，参与务工的村民也有固定收入。而在资金端，金融机构提供了关键支撑，
3: 北方银行提供专项信贷资金等综合金融服务，不仅贷得到，更能贷得快，同时设计了阶段性的增信措施，既解决了权证没有办理之前又
4: 解决了融资难、抵押难，林地散、规模小、质量弱、效益低、林农征收渠道单一等以往老大难问题。通过统一收租、统一流转、统一运营，把千家万户的零散林地变成规模化、标准化基地。
1: 交流会还对2026年广西金融惠企政策及3455工作机制、广西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任务清单及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解读，为林业产业链企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指引。在产业链共化环节，与会单位围绕林业融资难、担保难、周期错配、绿色转型、资金缺口等痛点展开务实的信息壁垒。
5: 5月24号以来，我区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高温范围为1961年以来5月同期第二广。气象部门预计，5月28号下午至5月29号，桂北、桂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逐步缓解，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强对流带来的不利影响，防御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城乡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0: 流经玉林市玉州区和潞川县的六堰河，本是沿岸村庄数百亩良田，河水体发黑发臭，鱼虾绝迹，成了臭名昭著的黑水河。沿线群众持续反映投诉污染，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治理。近日，记者赶赴当地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将播出《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一河跨两地，治污悬了空，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暗查的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绕，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合作。
0: 未来已来。
2: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4: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5: 健康膳食五果蔬，健康壮乡人。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9: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高温热浪继续笼罩市县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今晚到明天，我区将迎来明显降雨，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降雨明显的桂北一带热浪退散，而桂南呢依然是高温的天下。明晚到后天，中雨转战桂西、桂南的部分地区。短时雷暴、大风和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全区最高气温回落到35度高温线以下。大后天全区将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田林红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凌云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柳州南部及桂西北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发生崩塌、滑坡的风险较高。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海云为主，后天和大后天有阵雨雷雨，风向有调整，风力维持在4到5级，阵风6级。
10: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7到35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5度，桂林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梧州多云27到36度，北海晴29度，防城港多云28到33度，钦州多云28到35度，贵港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贺州阵雨27到34度，河池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多云转34度，崇左阵雨27到35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7到35度。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靠他的老窝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

0: 表示，建交五十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五十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五月二十三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

0: 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1: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薛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

0: 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

0: 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吨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

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

0: 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去王王王王又洗衣服，王王又洗衣服，
1: 对呀、啊，你的原因呢、啊？
2: 踢皮球，这个推那个推那个，一直都没有处理。它的源头跟去处应该都在陆船界，
3: 有一部分是聚焦的，所以说当时就没办法推进这个工作。
4: 欢迎收看《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首先来看新闻回响。5月9号，我们报道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建民路居民被两个相距不到200米的活禽交易市场左右夹击，饱受臭味噪音困扰。5年来，居民们频频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但问题始终得不到重视和解决。新闻播出当晚，防城区立即全面开展排查处置，加快推进市场搬迁。同时，针对个别基层单位和干部回避推诿等情况，依规依纪进行调查处理。5月9日，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播出后，防城港市防城区政府立即组织市场监管局、商务口岸局等部门及属地街道办前往两个活禽市场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消杀，责令市场方落实环境卫生要求，减少畜禽存栏量，与此同时启动选址搬迁工作。5月13日，记者回访时看到建民路的臭气噪声情况已有明显改善，多户居民打开了紧闭的窗户。5月9日至12日，连续4天，防城区多部门联动，加快新址的场地建设和水电通风等配套设施建设，张贴搬迁通知，妥善引导经营户有序进驻新址。记者在距离两个三鸟市场5公里外的冲轮大道俊豪搅拌站旁的新市场看到，排水渠和化粪池等配套设施正在加速建设中。这片场地原本就是防城区预留来发展畜禽产业的，因此搬迁条件较为成熟。目前位于建民路的两个三鸟市场旧址经营户全部搬迁完毕，新址市场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水是农田命脉，更是民生之基。流经玉林市玉州区陆川县的六堰河，本是沿岸村庄数百亩良田的灌溉水源，但近年来水体常年发黑发臭，鱼虾绝迹，成了臭名昭著的黑水河。在全区上下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当下，沿线群众也反映投诉多年，但六堰河的污染为什么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呢？近日，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记者根据群众投诉赶赴六堰河沿岸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六堰河是南流江流域的一条小支流，发源于陆川县山罗镇北部丘陵，向南先后流经陆川县山罗镇六堰村、玉州区南江街道分界村、陆川县马坡镇静东村新村等村庄，最终汇入南流江丽江支流，全长约10公里。群众反映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位于玉州区南江街道分界村与陆川县马坡镇静东村新村交界处。
5: 看到没有，这个多厉害，这个全部都是这样的，
6: 你看就没有水位，
7: 那是反对的，
6: 那现在不臭啊。
4: 虽然名字叫六堰河，但其实这条支流水面比沟渠宽不了多少。记者注意到，不仅水体发黑发臭，河道里还有一些不明沉淀物。
6: 一定呢？
7: 用吧，
8: 过来一点。
7: 对呀，
8: 这里我都受不了。
7: 它那个味道不是，也不像猪粪，也不像。
6: 不是，
7: 不是动物的。
6: 它是什么呢？那个药厂洗药的，洗那个药的，和那个硫磺。第二是那个肉皮厂。
7: 还有一个是
6: 双胞胎上面
7: 饲料厂，
5: 还有一个光化玻璃那个水很厉害的，全部都
7: 是流来这里的。
4: 眼下正值水稻抽穗季，但旁边的水渠没有水，六堰河就成了沿线大片农田

0: 唯一的灌溉水源，
1: 全部要靠这个水的，一共有多少亩地？
2: 这边的就差不多有500多亩。
3: 帮忙又11坡，帮忙又十一坡，
4: 主要谁的原因呢？
0: 村民们反映，多年来他们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但收效甚微。
5: 打过投诉电话是吧？
6: 大把人打到我们村，哪个就哪个。
3: 你来了，来了几波人了，反正也不见有什么效果。
7: 踢皮球，这个推那个推那个，一直都没有处理。
0: 污染显而易见，当地为什么迟迟不推动治理呢？5月12日，记者带着疑问先到玉州区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7: 它经过陆川的工业园区，它的源头跟去处应该都在陆川界。
8: 陆川的向陆川反映，我这边的居民呢是呀，应该说这边反映的情况没那么强烈。
0: 但在当地群众中，我们得到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
3: 哎呦，5-6年了，
9: 反映了也反映很不清。
0: 玉州区有关部门解释，六堰河污染最严重的河段恰好处于陆川县与玉州区交界，地理位置比较尴尬。
10: 中间有一段1公里，大概是我们玉州，但是我们1公里这个呢，旁边有一边是农田，有一边是只有一个商场，对，没有任何工厂来的。
0: 玉州区方面声称，污染源头不在他们管辖范围内，而同处于污染严重河段的陆川县马坡镇也表示很委屈。他们说，早在2022年就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给县里。
11: 我们的上游它是一个工业园，在马坡这一段。都没有这个养殖污染，我们已经排查过了，养鸡、养猪、养鸭都没有。真正的污染源呢，其实还在上游，在上游这一段，因为它是跨乡镇了，所以我们就向县领导汇报了。
1: 县里面知道这个事了？
11: 知道，也知道了。
0: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大家口中多次提及的工业园指的是陆川县工业园区里的北部工业集中区，位于陆川县山罗镇境内。据公开资料，该集中区始建于2003年3月，目前已入驻100多家企业。5月13日，记者来到陆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1期所在地。负责人介绍，污水处理厂1期设计日处理污水300立方米，实际每日处理污水在250立方米以内，而整个北部工业集中区每天产生的污水约1000吨，远超日均处理量。记者同时了解到，陆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2期工程今年3月才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集中区绝大部分污水1期项目是无法进行处理的。
1: 刚刚您说整个园区每天产生的需要处理的污水量是1000吨，是什么时候到达了1000吨？
12: 2023年开始。
1: 在今年3月份之前都是只有1期处理，哎呦，那中间就有缺口。
12: 你产1000吨，你只处理250，
13: 那这个缺口每天都有750，
1: 是往哪排？
13: 他往哪里去了？你也不知道是吧？
12: 这个，还是往，还是企业他抽内部处理了。
0: 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负责人最终陷入沉默。陆川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称，污水处理厂2期今年3月设备调试，接入污水处理后，陆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排放到六堰河的水是达标了的。至于当前下游仍有黑臭水体，是另有原因。
2: 六堰河其实就是一个纳木河。这里就是玉州的，
12: 对，
2: 你知道等下的水是怎么样，你一看你就知道了是吧？至少感官上面是吧？我们以前对整个六堰河进行排查过的，我们怀疑这边玉州的，这里的话有个制皮厂，这个呢应该是中药赛场农产品的，我们去看过，后面就是很多黑血淤水。
14: 我们是经过清淤疏浚的，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下面玉州这个河段，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清淤疏浚了。
0: 记者介入采访后，玉州区南江街道办事处也开始组织人员对管辖范围内的河段进行清淤。而在该清淤点附近，记者注意到另一条途经陆川县山罗镇地界的冲刷沟的黑水再次汇入六堰河。
7: 然后这一条就是陆川那边双胞胎跟几个机械厂的排。

0: 还会留下来的。今天早上测样的话，这里是黑。这个地界到底是你们的还是他们的？我问一下，
1: 这个就是交界处，哎呀，很难讲。
2: 游村民带着记者沿着冲刷沟溯流而上，最终在麓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附近找到了一个已经被封起来但水泥模具还没有拆的排水口。底下是清水，里面那些是海水，反正也有油渍。
3: 前几天呢，你前几天来看过吗？
2: 看过啊。
3: 前几天怎么样？前几天全部是海水，前几天这里面堵住了，现在。
2: 堵住了，知道你们拿了肯定做准备的啦。很显然，六堰河当下的污染治理，仅靠某段河道的清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你说这个河道的整治，包括这个生态修复，
2: 那就要上一个层面来推动这件事情。
4: 这是
2: 一般要是墙面的嘛？
4: 这是平级没有办法沟通，
2: 蛮不好沟通的，实话实说。
4: 一条小河横跨陆川、豫州区两地，面对长期存在的黑臭水体和群众的反复投诉，两地职能部门均强调污染不在本辖区内。遇到问题踢皮球，履职各扫门前雪，这种互相推诿、权责割裂的治理困局，影响了两个生态，也损坏了群众利益。 流域生态治理从来就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上下游联动各部门协同的一盘棋。首要关键就在于校正政绩观，压实责任心。唯有以协同之力破治理困局，以担当之行护民生福祉，坐实跨区域联防联治和系统治理，才能真正还六堰河涓涓清流，切实回应沿线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美好生活
5: 的热切期盼，感谢收看，再见。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什么钥匙？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只有沈校有，但从未有人见过。
6: 想杀了我，动手吧。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花红药业。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1: 你是那个枪手，是。你们手上那块发配模板和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
0: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
2: 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1: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2: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

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通话时间呢？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纪云中。

0: 试试。
1: 中暑线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华向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4: 发现有问题。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银中家以及和金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2: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季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2: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1: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2: 就现在吧。
1: 约什么时间？
2: 现在。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现在啊？
1: 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还是我来？
1: 我来。不好意思。

0: 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

算了，慢走啊！哎，好，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
1: 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1: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

0: 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没朋友，只有敌人。
1: 陆峰，对不起。
0: 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1: 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0: 为什么？
1: 直觉，女人的直觉。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转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 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紧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这是哪儿啊？
1: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0: 这是一张照片，
1: 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
2: 还是回忆。那你爸呢？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我也没有父母。 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0: 然后我们就在游乐上相遇。

0: 我让问起他爸爸的事。你说什么了？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嗯，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牵扯太多。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我们已经从丰川回来的情报，火核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行动继续。

0: 驾驶了。
1: 是，阿姨。
0: 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
1: 是。
2: 他去百乐门见谁？
3: 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金属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4: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4: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军中出门了，
2: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6: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7: 军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
3: 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
2: 陆峰、陆宝磊，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7: 是。
2: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7: 是。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

0: 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
1: 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6个修车工，4个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2: 所有人赶紧撤！
0: 你有朋友在特别组。
3: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1: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0: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 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慢慢看。

0: 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交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回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
1: 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
0: 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

0: 年轻是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
1: 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
0: 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
1: 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0: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
1: 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0: 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1: 保持忠诚。
0: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1: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0: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行程上。
2: 不要去打扰他。
0: 谈谈你的条件。
1: 你能给我什么？
0: 你想要什么？
1: 一个豁免权，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0: 你能给我什么？
1: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了。
0: 你是说有人要自杀吗？

0: 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火鹤，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
0: 谁要刺杀我？
2: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我断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0: 报复计划是什么？
2: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0: 组织叫什么名字？
2: 幽灵。
0: 幽灵。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定期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绝，梦中出别，杀了。
3: 下面播送5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鸡，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上面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组织叫什么名字？
1: 幽灵。
0: 幽灵？
1: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
1: 你们怎么联络？
0: 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
1: 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
0: 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莫婉暂时还给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3: 啊，知道了，别动。放哪儿？你出去吧。
2: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1: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这个人是谁？
0: 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0: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0: 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1: 说吧，陆峰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行动。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怎么说？
2: 秦云中没交接模板。
0: 他怎么解释的？他说出了点意外。那模板呢？在他办公室。这次魏部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的。是。陆峰留下。
3: 纪云中就是火鹤。我知道了，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2: 昨天晚上，
3: 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1: 那刚才的任务，
3: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纪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这次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
1: 四具尸体都是凶手场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2: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也顺利转移出去了。
1: 陆峰怎么样了？
0: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
1: 进来。
2: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0: 你去查一下黑社黄药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0: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2: 陆堡垒。
0: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钟守卷、发行的工程、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金恩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
2: 领导人代号佛手。
1: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0: 是什么？

0: 金融界齐聚一堂，砰的一声，全完了。
1: 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到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成。

0: 哥，你干嘛去了？怎么了？刚才金云中交了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金云会议的人时间地点，还有人员名单。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呀。
1: 那你快去，我看着金云中。
0: 赶过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
0: 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货。
1: 买的什么？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有，就是他，特别壮观，没还价。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0: 你父亲叫什么？我是孤儿。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
1: 嗯。
0: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我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
1: 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你那边顺利吗？那个杀手叫霍飞。
1: 效率这么高啊！
0: 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1: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
0: 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1: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再仔细看看。

0: 你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
1: 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纪云中，想到的就是进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2: 时间和地点的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3: 他们在试探纪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纪云中。
2: 纪云中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0: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
2: 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纪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0: 赶紧把魔板拿回来。

0: 处长，好久不见。
1: 欢迎你参加行动。
2: 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尚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
0: 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变更。
1: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10点？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派了我们的人。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1: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2: 季云中呢？
3: 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0: 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瓮中捉鳖。
2: 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1: 你想说什么？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明天活着再说吧。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娶不可的人。
4: 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我可以等你，
1: 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没机会了。
4: 没事了。

0: 你明天就赔。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你明天上班吗？上。大通银行吗？你明天去哪儿？抓人。有把握吗？来了就跑不了。
1: 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你还是得去。
0: 现在的痛苦。

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管你。

0: 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真的？等有时间带我见见你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陆凤确认了吗？确认了，万无一失。你早点休息吧，毕竟明天。

0: 你是我的车了，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1: 季行长，请上车。

0: 金融会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那边的房屋。
1: 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去政府大楼了吗？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
1: 会议在哪举行？不在场，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本车牌。
1: 不是已经禁烟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2: 是日本人的车牌，
1: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权利检查，可以通。
3: 处长，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2: 好办法。

0: 电话去政委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
1: 是。
2: 怎么回事？
3: 我们上当了。
4: 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5: 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快走，快！
0: 打电话回通缉组，他们离中央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季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1: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泛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爸爸，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别动，
7: 峰哥，我抓到一个。
8: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意，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

文脉悠长的南国卧铺。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

0: 东西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世岭如人识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淡镇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淡镇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淡镇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

0: 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但这事是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丹真世事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及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丹真世事》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

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合食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两

0: 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塘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崇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崇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7: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8: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7: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8: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7: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6: 青州一半是闲适，

伴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部湾。
2: 书页河上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相亲的。

0: 司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

0: 40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来，我们一起玩吧，来吧。
1: 我哥哥上个月去世的，你们认错人了，我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丹增。告诉你们又怎么样，又不是你们的错，他是因为我而死的。
2: 我的哥哥叫静美，我们有相同的 DNA， 共享同一副面孔。静美强壮、阳光、开朗，是高原最喜欢的那种孩子，也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而我只会物理和数学，父母担心我不适合在海拔2500米以上常住，所以从小学起我就去了四川的姑姑家读书。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拥有2次回家的机会，这时候我都会费尽心思的和这个家找些共同语言。
1: 然而这次假期刚刚开始，我就犯了一个弥天大错。丹子，别用你的怪东西跟着我，这个送给你，根据空气动力学它能跟着你飞。
3: 书呆子就知道给我找麻烦，
1: 这么高还是不要了吧。手机拿着，一瓶冰汽水换一个风能，说定了。哥，你行吗？
4: 阿才，别啰嗦，没问题。

静美离开后，没人谈起这件事，除了父亲翻译的童话，一个名叫《太阳石》的连载故事。美丽的高原牧场上，生活着各种动物。可这一年的冬天突然不走了，牧场飞速失去色彩。传说，只有在一切毁灭前去往黑暗山谷。

0: 掬一枚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于是，动物小队出发了。
1: 三姿，
2: 哇，
1: 泡久了。
2: 哎，谢谢猫兰。
3: 其实泡脚是静美的习惯，运动健儿的脚需要放松，书呆子的并不需要。
4: 这就说军部人工给举起的正规长马退把的路哪呢，这不追给年干不这把对得中各地儿长马转了街日光缺野，内夜不冷。

0: 静美，这是爸爸妈妈对我的惩罚。手机拿着，一瓶冰汽水换一个风能。
1: 林芝高原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尊敬的选手静美罗布，恭喜您成功入选本次赛事，请于8月21日前报到，期待您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2: 静美，您一直想参加的比赛，您入选林芝半马了，都收到通知了吧？收到。
1: 收到，收到，收到。
0: 他们都不知道，你已经不在了。
3: 我们在林芝等你。
4: 制霸林芝，我锦觅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0: 喂，领导，喂，
1: 有有有，一代的，
2: 是吧？
0: 幺四的，幺
2: 四的，所有大姐，一代的，
0: 幺四幺四幺四的幺四，
3: 金斌，
4: 金斌来了，
3: 金斌，不好记录，就好你了啊，
4: 出去，
5: 金斌到，金斌到，
6: 名字第一品，请。哥哥的朋友很多，快快、淘气、胖子、索兰、小黑。
3: 哎，走
0: 走，
3: 爹，拿回去。
6: 他们不知道我是假冒的。

0: 都甩你一圈了，
1: 精密有点虚啊。
2: 对呀，
1: 跑，跑起来！你跑个月热就跑不动了啊！跑起来！
0: 教练，精密想要10公里变速跑。啊！

0: 谁说我不行？我要拿太阳石。
1: 只要拿到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黑暗才会消失。
0: 你没事吧？
2: 喝点水，喝点水。金梅，你不对劲儿啊！
0: 教练，我真的是
2: 劲什么劲？你这样也算进行精力训练了吗？啊？是不是过节在家玩野了，腿废了？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我们这儿的所有人，最有希望拿名次的人就是你。你难道想来灵芝白跑一趟吗？放开！
3: 教练，
4: 教练，
3: 教练，
2: 教练，教练，
3: 金梅。怎么回事？
5: 你可是说过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排行榜前面的，你忘了？

0: 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会给金美丢人吧？
1: 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
0: 等等，优势？金美的优势是体能，那我唯一的优势是脑子。跑步的关键是肌群稳定、落地点、呼吸频率。

0: 风速和地面摩擦力。
1: 受上坡坡角约28度，缩小步幅，加快步幅。最优能量消耗比的方式应该是步幅63.4厘米，步频最好稳定在每分钟的85次。
2: 集合，快点集合！怎么找一个人？丁美呢？
1: 机械是最好的检查器。
0: 报告教练，用这个练瓶子规律。
2: 给我停住！傻不傻你？
0: 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静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2: 有规律，开始训练。

0: 最大吸氧量降低3%，应该将所有预设配速等比例下降6%。下坡路段则需要核心收紧。步幅适当增加10%，充分利用负力势能。
1: 我的笔记不用写。
2: 啥笔记啊？来，看看。
3: 马拉松跑法精要分析。

0: 我们一定会冲到最前面的，
1: 我一定会帮你把孔雀的奖杯拿到，
0: 一定。
2: 没事吧？
0: 没事。
2: 该你了。
0: 啊？哦，那个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供氧量不足，不该吃火烧，不科学。
3: 你们有没有觉得秦蜜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4: 哦，对，他呀比以前更菜了。哎，但是啊，他比以前更拼了。
5: 那又怎么了？还是好好准备明天的比赛。

0: 见证成果的首档，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欢迎来到临时半马，赛道全长21公里，分为城市路段、上坡路段、高海拔路段以及冲刺路段。具备一定挑战难度。
1: 索南一号今美去世，是一个月前一场意外。抱歉，现在才告知你，最近今美的双胞胎弟弟丹增不见了。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核心，步率，落地。
1: 比赛开始不久，大家的距离就逐渐拉开了。专业运动员们固然优势很大，但业余选手中也不乏高手，所以不要被别人带乱节奏，保持好心态是

0: 重要的。
1: 首先是我们的城市路段，这个路段
0: 全程10公里，路面比较平坦，海拔相对较低，算是给大家一个热身。
2: 动物小队出发了，勇敢的藏羚羊，忠厚的岩旁牛，优雅的黑颈鹤，聪明的藏狐，还有小小的鼠兔，他们一起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奋勇前进。为了太阳，

0: 10公里完成了，感觉还不错，接下来。
1: 队伍有所变动，53号选手摔倒了。

0: 非计划性事件，踝关节扭转15度，还好疼痛程度能接受，系统稳定性没有受损。
1: 教练，教练，静美可下猫的，跟上去，跟上去！
2: 丹增跟去世的静美不同，肺泡发育不良，如果他要去跑步，一定要阻止。他不适合任何高原运动。
1: 怎么？他不是静美？
2: 静美，你不对劲儿了！
1: 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静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0: 去年这个53号种子选手跑的也不怎么样啊。
1: 哼，都是吹出来的，欧朵达今年没什么名次。
2: 放屁！场上的53号选手是个天生的跑者，那个孩子有股属于奔跑者的劲儿。
3: 选手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第二赛段，这里的坡度达到了15度，对选手们的心肺能力要求很高。
4: 上坡，不过很彪悍，已经开始报警，需要补充点水分。

海拔赛段，这是我们高难度赛段，选手们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计算了风速、阻力、天气、心率，却忘记了计算海拔每升高100米，非需要付出的代价。

0: 霸凌之，我锦觅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1: 静美，对不起。

0: 替大王完成梦想吗？我来帮风，解决方总问题。你们都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
1: 来，兄弟，喝口水，润润嗓子。
0: 你不要放弃嘛，你还有我们。
2: 对，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锦觅萝卜这个名字是要排到排行榜前面的。来，
1: 来，
0: 来，
2: 来。
3: 冲刺赛段了，最后三公里，冲啊！最后赛段可以看到，飞驰团队奇迹般的恢复了节奏，并进入了领先梯队。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先或者落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集体冲进前100名。不过，其他选手也展开了冲刺。

0: 名字是要排到排行榜前面的。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赛前最后的角逐，前一百名最后一个关口了，十号选手与五十三号选手陷入焦灼。第九十九名已经诞生了，前一百名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飞驰小队能不能晋级就看五十三号选手了。
3: 太阳石，跑得再快点。

天北，这次让我跟着你的脊梁再飞翔一次。

选手同时出现了，到底谁才是第100名呢？我们的裁判向确认录像回放。结果出来了，第100名是纪美罗布。

静美，我做到了，你的名字让大家又提起了一次。罢了。

0: 我受不了了，我们得好好谈谈金美的事儿。
1: 你别说话，
0: 难道因为我害死了你最心爱的儿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吗？
1: 他是母，失去的人有他的机缘，活着的人能为自己做什么？
0: 阿爸，我真的很想他。

0: 你阿妈适应不了啊。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哥哥的路已经走完了。
1: 阿兰，我真的很想他。
0: 好了，不哭。每个人都要走好自己的路，回家吧。孩子，你知道吗？阿爸的肺也不好。你是最像阿爸的，不过了，刚才怎么做到的？

后来组委会取消了我报名参赛的成绩，但为了表达怀念，他们将健美萝卜的名字永远挂在了零至半马荣誉榜上。

才知道，父亲在一个月前就译好了童话的下集。在那个故事里，小鼠兔没有去追逐羚羊的影子，而是在关键时刻打通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小路。动物小队成功拿到太阳石，鼠兔带着对朋友们的怀念，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场。还好他们也没忘记回家的路。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已来。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是我第一次参加藏式的婚礼。也是第一次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0: 唐佳，感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1: 没事儿，你这个不是包机酒吗？最近公司也忙得不行，正好借此机会出来看看。
0: 最近一切还好吧？
1: 挺好的呀，都挺顺利的。啊、你呢？嗯，
0: 我挺好。啊。现在还是一个人，婚礼可以带家属的呀。
1: 哦，那有伴儿，那个服装去了。
2: 哦、哥哥骗人，我刚刚看见哥哥一个人从出租车上下来的。
3: 苏秀，苏秀。

0: 哥哥没有骗人，跟他在一起的人是我。
1: 这个女孩是我刚认识的，昨天在拉萨的时候。
2: 我没逃战，我不是听说西藏遍地有黄金吗？所以就过来看看。
3: 我告诉你，梁家，赶紧给我回来，赶紧把这个公司的烂账给我弄清楚，听见没有？
2: 哎呀，我们创业公司，你知道的，那你波动很正常。这信号不好，听不见，挂了啊。
1: 这黑暗的隧道，就像我的现状，创业失败，公司倒闭，人生处于盲目的阶段，看不到一丝光明。
4: 小伙子，谁跟你说的西藏遍地都是黄金的？
2: 师傅，成年人的话术，正当。
4: 徒步在拉萨的，让强找到那山多的。

0: 那个乐器没事吧？
1: 啊，没事。
0: 我第一次来西藏，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注意事项有很多，比如不能喝咖啡。

0: 两年，我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1: 起了，算我输。不难。
2: 你把墨镜摘了，我想认真看看你的样子。
1: 原来你还不知道，我看不见。
2: 你看不见？你是盲人啊？嘿。别演了，真挺像的。对不起啊，那个我不知道，冒犯了。不，你这种情况你应该早说呀。不对啊，既然你看不见，你是怎么冒犯？你还来跟我喝酒的？
1: 我只是看不见，不代表我没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社交权。
2: 不是，哎，
3: 两点钟方向的酒洒了，老板今年刚换的地板，我觉得你应该擦干净。
4: 这可是我们乐团最漂亮的姑娘，好好把握。
2: 好。还挺巧的哈，谢谢你帮我解围。

0: 我那个是参加情人婚礼，主要是他现在混得挺好的，算我人脉，没别的意思。
1: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那你能不能别一直盯着我看了？我真的对你没有任何不轨之心。
1: 这个电梯只有3米宽，我是盲人，看不见你。你是不是恶俗爱情片看多了？
0: 哎，是你刚才主动扮我女朋友的，而且你自己走过来挽我的手的。
2: 你让我妈萝卜给咱钱。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我帮你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送我回家。

0: 知道了，那条路我比你熟多了。你这个人虽然不懂礼貌，还有点自作多情，但谢谢你，你是个好人。嗯，
1: 好人卡。对对对，你说对。快拿上，快拿上。
2: 张明，等会没气了，搁这去玩去。你去看看我们来，那站着呢，你没事过我马路。
3: 其实啥，都搁这去玩。你终于接电话了，站住，都登门了。哎，一会儿哪一方来？
2: 哦，新娘，新娘同学，那个。
3: 没事，坐一会儿。
2: 没事，不用，谢谢。
3: 前行是吧？声音像班卓，但是更有颗粒感。
4: 这个你都知道？
3: 我其实是有家公司做音乐的。
4: 我有一个人选。

0: 这是我们乐团最好看的张念琴，都说了有机会教你。
1: 想挥我救场啊？我不敢。
0: 葬式婚礼必须要有锅庄舞助兴，没有张念琴的话怎么跳嘛？张念琴跟吉他都是六弦，你就当帮个忙呗。再说了，那可是你前女友的婚礼。
1: 我早就对他没感情了，怎么痛？我就想蹭个流星。行，这样，婚礼结束你做我向导，我就勉强答应你，行吗？
0: 行，这次算我欠你的。好，我们走吧。
2: 哎，兄弟，你猜我在婚礼上碰到谁了？就是欠你债的那个梁家。
0: 一和西，中指按住发的是发和多。你不是学过吉他吗？这个肯定很简单，你先试一下。
1: 哦，我试一下。

0: 你在害怕吗？
1: 不是，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哎，
0: 你太依赖你的眼睛了，总想看准，心就慌了，反而弹得不准。我刚学调音的时候，师傅总骂我，我就说我是个盲人，他就罚我用戒尺打掌心。他还说，你要记住，心才是最准的眼睛。哎，音调好了，你再试一下。现在能看到什么？
2: 什么状况？就是为了
3: 你一事无成，就是
4: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下场出去拉不下脸呗。
0: 怎么了？
1: 我不行，你换人吧。
0: 放下杂念，

0: 下杂念，黑暗就没有这么可怕。
1: 这是我在黑暗的人生中第一次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我做到了，
0: 就说你可以吧。耶、yeah！
2: 喂，
0: 没事吧？
2: 没事。哎，有衣服吗？

0: 啊，那个我换衣服，你要不？
1: 你尴尬什么？我又看不见。
0: 也是啊。
2: 哪家就这个学习的长相思绪。

0: 那个，你先练一会儿琴，我去看看乐团其他人。
1: 啊，好。

0: 吗？警察？
1: 哎，没事儿，应该的，举手之劳。你要谢呢，移开谢阳金。
0: 刚刚你跟阳金在台上的样子真挺好的，让我想起来你在大学的时候。
1: 是吗？嗨，这多少年没摸清了，光顾着忙事业了。来，再喝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新郎新娘一块敬一杯啊。哟，这不梁总吗？这不认识我了？我们一个圈子的，王维，
3: 啊，想起了吗？
2: 哎，你之前那个项目现在怎么样了？

0: 当初可是轰轰烈烈的啊，你现在怎么一点动静没了？
1: 我们那个是打算
0: 项目黄了。

0: 哦，项目黄了。
1: 嗨，这没事啊，没事，这就当买个教训，是不是？那谁还没个栽跟头的时候呢，对不对？但是你欠我朋友的钱，还得赶紧还一下。但以后咱们碰到事儿得面对，是吧？

0: 这哥们谁呀、啊？喝多了吧？是，我都不认识的。来来来，我们继续喝一杯。
1: 梁家，你的近况，其实我们同学圈都听说了。
2: 王伟的出现，让我的一丝光明瞬间消失了。现实依然如影随形地追到这里。

0: 你是觉得全世界都在嘲笑你吗？
1: 要不然呢？这两年我创业失败，一无所有，但又不得不在家人和朋友面前装体面和成功。我其实一直在做逃避，而且是背叛自己的逃避。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真心的笑过了。
0: 我们藏族有句俗语叫"不恐不扛先散语"，意思就是说。

0: 听说过一个传说，说在高原上时间的流速会变得很快。我现在开始有点信了。
1: 怎么说？
0: 我们之间的时间就过得很快，明明才认识不到两天，你就能已经开到我最糟的一面了。
1: 不是我开导你，是我懂你，因为我也经历过那样的时刻。我不是天生的盲人，我是18岁的时候才看不见的。

0: 生到底怎么回事？
1: 很抱歉，他是突发性神经失明，按照目前结果来看，他的视力恢复的情况微乎其微。
2: 厄运没由来的降临在我身上，我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0: 要假装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学生。可是我都走不出家门。
1: 梁家，你想继续听我的故事吗？我想约你等参加我们再见一面吧。

0: 真好听。
1: 你喜欢就好，但是还没写完呢，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
2: 走进门槛。
0: 翠兰大哥，我帮你。
3: 啊，妈妈，你也请喝吧。
2: 要酒。
4: 年纪有点，咱给我最前面切的个米仓面搞不起来吃的话，
5: 那是你的手艺好，大家今天多来一磅甜茶。
4: 嗯，茶几跟推拔几个是吧？嗯。
5: 继续给你讲我的故事吧。后来是身边的人和这片土地给了我力量。
2: 年纪
6: 寂寞，阿斯汗阿扎伊。
4: 杨姐，杨姐，杨姐，
6: 准备莫来，准备莫来，我这准备莫来，我结束啊。小马的。
5: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幸运的，我的生活应该照常继续。我头顶的太阳，肩上的风，邻居的问候，从来不会因为我看不见了而对我有所不同。这片土地待我没有分别心。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要辜负他。从那天开始，我眼睛看不见，反而让我的听觉更敏锐了。我还能爱这个世界，为他做很多事。

0: 你也别那么沉重嘛。要是说苦难是我注定的因果，那我这么积极努力，肯定能成为后来的机缘。
1: 张晶，我想留在这儿，因为我喜欢你。

0: 因为我喜欢你。
1: 梁家，我明天要跟着乐队一起离开了，要去巡演，去看看那些只能在音乐里听到的地方。那么错的风，卡什么沁的雪。
0: 可是我
1: 梁家，自从我失明后，可喜欢来八廓街了，因为我能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诵经声，能闻到空气中味香的香气，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是暖的，风吹过我的耳畔是有形状的。

0: 过。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啊，世界这么美好，一定要活得尽兴。我们不要把爱情当成人生的避风港。你的忙，别逃避，面对它，感受它。
1: 我懂了。
0: 吃的。

0: 和我合伙人说好了，回去就处理问题，直面现实，不逃避。
1: 我也跟乐团说好了，不装洒脱了，这次得给我配置导盲犬。

0: 这是你点的菜。
1: 谢谢。
0: 您是一个人来自驾旅游的吗？
1: 到了，完了。
0: 您觉得我们店的招牌菜味道怎么样？
1: 还不错。
0: 行，那您慢用。

0: 你看，就这么一桌客人，你要再不提升咱们店的菜品，我看早晚都得关门。
1: 作为主理人，我比你还着急。
2: 是一道融合菜，松香玫瑰牛肋条。其实不管是中式料理还是西式料理，在我这儿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研发。
1: 这才是真正的主厨啊。阿梦，去买菜，研发新菜品。
3: 新鲜的肉，
4: 国际大厨说了，光新鲜可不够啊，肉质、风味还有营养成分都要有要求。
5: 你好，我要这两个，
4: 下次来啊。
6: 书呆子，
7: 快放假了，给你备个礼物。

0: 你那边竞争天气很好。
1: 西藏人，
2: 哦，是，我在这里读高中，你也去过我的家乡吗？
1: 很美的一段旅程，我和西藏很有缘分，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去的。先走了，
2: 好，再见。
1: 哎，阿夏，
2: 等一下，这个送给你，阿夏，希望你和桑花能给你带来好运，拜拜。

0: 局，你回来干什么？
1: 这是伤情证明和证人证词，这些全都可以证明是你造谣我自杀闹事。哦，对了，法院传票。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刚才进了老季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只要老季一进来，不用解读，敌人肯定会怀疑的。我已经暴露了，不能再让老季暴露了。

管我。

0: 你死了，早抓他通道。
1: 怎么了？哎呀，哎呦，侯大姐，这个是要生了呀！娟子，快，赶紧叫你娄奶奶过来。哎，秀子，秀子，
2: 娘，俺在呢，有啥事儿？
1: 赶紧烧锅热水，那个接生用。
2: 哎，好。哎，不怕，这怎么突然就疼了？
1: 没事，放松放松，来躺下。
2: 这孩子着急出来。

0: 停下。德强，小水，前面就是鬼子的据点了，咱把马蹄子包一下，别惊动了他们。
1: 哎，侯明，你扛住啊！这个刘婶婶怎么还不来啊？
2: 大娘，等不及了，别等刘婶婶了，大娘你帮我吧。
1: 大娘帮你，大娘帮你，来，师姐。

使劲儿，快点，深呼吸，深呼吸。

0: 这他妈你怎么样，这儿都完。
1: 这个交给于团长，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快走！
0: 不，政委，要走一起走。

我是个老党员了，应该有心理准备，让他别伤心。啊，凯德曼，俺今天就是死，也要把你带走。站住！只有命令，快走！

0: 大佐阁下，向马先生，我们这次虽然没活捉到陈浩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死了。
1: 那尸体呢？
2: 大佐阁下，陈浩东的尸体被两个小八路抢走了，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一动不动，八成是活不了了。
1: 虽然没有活捉到陈浩东，击毙了他，也是大大的功劳一件。你们要放心。
2: 我只要确定陈浩东已经死亡，我会对你们论功行赏的。汪队长，嗨，为什么把墨玉就打死了？
3: 小马先生，这小子不知怎么着，他就发觉了，像疯狗一样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回击。汪
1: 队长，只打死一个墨玉就有什么用？谁知道在城里？
4: 还有他多少同党？请向马先生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抓住他的同党，将功赎罪。
5: 有。
4: 母鸡下鸡蛋呀，咕哒咕哒的叫啊！秀子把石鸡蛋送给那猴大姐，叫她吃了身体好，养个胖胖的小宝宝。
5: 疯丫头，小宝宝，小宝宝的，说什么？

0: 兰子姐姐把你慢着妹妹啊给领回来。
1: 好，娘。
0: 这丫头。

0: 我们的同志，为了掩护季铁红同志的身份，他牺牲了。我们的同志是个好同志。宇秋同志在牺牲前，向老季传达了最后一个情报，说是陈书记有危险。
1: 陈政委还没有到呢，根据时间判断他应该到了。
2: 排长，排长，陈政委，
0: 陈政委怎么了？
2: 陈政委牺牲了。
0: 什么？
2: 这是他牺牲前让俺交给你的。

0: 娘啊，那鸡蛋呀，别都给我吃，留一些给小妹妹们吃。她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哎呀，这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没什么稀罕的。这坐月子啊，就得要补补身子。
1: 哟，这是你缝的呀？
2: 嗯，那手巧的，你这哪像读书人缝的呀？
1: 你这些活还是我来帮你做吧，你别累着了啊。
0: 大娘，您呀，比我亲娘都疼我。说心里话，原本呢我这是头一胎，我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有您在啊，我心里特别踏实，什么也不怕了。哎
1: 呀，你想想啊，你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工作的人，谁能不心疼呢？就说这陈书记吧，你说都当爹抱孩子了，又出远门了，这孩子都生了几天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一眼。
0: 他开完会啊就见到了。
3: 啊，就见到爸爸了。
4: 同志们开会吧，根据上级指示，明天就出发干掉桃子镇日军的据点。现在我把作战计划说一下。

0: 作战计划就是我和陈政委一起研究的，有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参加战斗，大家会有准备，把陈政委牺牲的消息告诉全体战士，下午全团开追悼会。林政委，桃子镇现在有哪个部队把守？
1: 是郭大鹏的队伍。
0: 好，明天就要让这个二鬼子偿还这笔血债。散会。

真正美，按着心里憋得慌，按着胸口疼。

0: 于团长，雨水身中两枪，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目前是脱离危险了。
1: 弟，别说话，好好养伤。爹，你放心，我没事儿。

0: 我们一定会找到小月。嗯，放心吧，团长。
1: 陈书记肯定也要来了，我去接接他们。嗯。哎呀，爸爸要回来了。于团长，哎，陈书记呢？陈书记怎么跟你一起来啊？
2: 孩子出生了，
0: 啊，生了。

0: 就要见到爸爸了，高高兴。
1: 于团长，我们家老陈没和你一起啊？
2: 老陈他怎么了？
3: 玉米同志，我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他。牺牲了。

0: 于探长，您放心，我就算是为了老陈，我也会照顾好我们这个孩子。您不用担心我，您快去工作吧。
1: 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部队驻扎在村外，今天晚上就出发。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
0: 于团长，大娘都很照顾我，还有娟子，还有江区长，他们都很照顾我，我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起名字了吗？
0: 起了。他爸临走的时候

0: 给起的，叫黎明。
1: 陈志辉的名字。

这是陈政委买的准备给孩子的礼物，想回来以后亲自送给他。他现在已经燃烧了他的鲜血，孩子也带不上了。但是我想，孩子给孩子留下。 知道他爸爸是怎么牺牲的。这个笔记本是陈政委生前寄的，现在他走了，我也交给你。陈政委走了，他先辈的工作还需要你，革命工作还需要你，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黎明。你多保重。

0: 船长。
1: 嫂子，我们部队还有任务，后面通知就交给你了，一切需要告诉组织，我们会解决的。
2: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1: 嫂子，拜托你了，我们走了。
0: 娘，儿走了。
3: 走了，他娘。

0: 别难过了，你还在月子里，别哭坏了身子，大娘，我可怜的孩子，他的爸爸。
1: 牺牲了。

0: 不能让陈政委白白牺牲，一定要让敌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现在日军已经向小八小发起大扫荡，正是我们正面应战的时机。文龙江，
1: 到。
0: 你负责拔掉陶子珍的伪军基点，同时干掉郭大鹏这个杀害陈政委的凶手。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于团长，这个郭大鹏他为虎作伥，我们早都忍无可忍，想除掉他了。我们区委也要求参加战斗。
4: 对，是我们也要去。
5: 是我们要去。
3: 我们要去。
0: 好，你们配合德强的行动。
3: 是
0: 德强，任务完成以后迅速归队。
5: 是。
6: 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陈浩东死亡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郭队长和侯队长功不可没，我会以论功行赏。郭队长，赏你们中队每人多一个月的军饷，另外再赏你个人50块银元。
3: 多谢下马先生。
5: 下马先生，那我们中队有什么赏赐啊？这次行动我可损失了不少兄弟啊。
6: 郭队长，对你们中队的奖赏和霍队长是一样的，另外你们陶子珍的据点距离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近。
5: 对，
6: 为了加强治安，我在另外赏你们中队2点经济奖。
5: 谢谢向马先生赏赐。
6: 王队长，
2: 嗨，
6: 这次抓捕莫雨秋的行动你指挥不当，导致线索中断，无法找出莫雨秋的踪迹，我也不杀

0: 按你也不发力了，等你什么时候找出共党的奸细，再论功行赏。
1: 谢谢相马先生宽宏大量，在下一定找出共党奸细。
0: 下去吧。
1: 嗨。
2: 我已经进入桃子镇鬼子的据点，摸过底了。这个据点里驻扎着一个班十多个鬼子，还有一个伪军的中队，队长叫郭大鹏。他们每天的上午都会在街里的广场出操。
3: 那岗楼子那边是什么情况？
2: 岗楼上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其他的都是步枪，没有什么重型武器。还有。
3: 我已经联系到一个伙夫，等咱们动手的时候，伙夫在里边会里应外合支援我们。
4: 那就好，同志们，桃子镇是离根据地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陈书记被杀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5: 陈书记报仇，
6: 对，为陈书记报仇。
7: 好，好。
8: 你问什么？
7: 啊，老总，给皇军送鸡的。
5: 老总，
7: 走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9: 我。

0: 你们要去的新闻收人了，得奖他们到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得手之后会给咱们发信号。

0: 鬼子又添了两挺轻机枪啊！昨天还没有呢，怎么今天又多两挺轻机枪呢？
1: 今天上午刚从县里拉来的，听说鬼子赏给郭大鹏的，郭大鹏可得意了。
2: 咱们人可不知道有轻机枪啊！
3: 大强，这怎么办？动不动手！
2: 既然来了，那就干！ 大家尽量不用枪，悄悄地把敌人给解决掉，先把岗楼给抢过来，然后通知江局长，
4: 注意敌人的轻机枪。
2: 好。

0: 起手来，咱们要吃亏。
1: 实在不行，我去通知安哥，咱们先别动手。

0: 太君，太君大大的辛苦，鸡肉汤，明喜明喜的。
1: 太君辛苦了，辛苦了，太君。
0: 他们两个新来的，新来的。哎，太君，新来的，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太君，太君，新炖的鸡汤特别的新鲜，来，太君，尝一下。来，来，太君。
2: 哎，怎么样，太君？哟西，
1: 再来点儿。来，嗯。

0: 我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结痂，可别发炎了。没事，娘，俺这点伤和德森哥比起来不算什么。哎，
1: 疼不疼？哎呦，
0: 娘，你说德森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2: 你大娘啊，都哭晕了好几回了，说这革命吧，应该是有流血有牺牲。可天天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倒下去，娘这心里头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疼。
0: 娘，不打跑小鬼子，这牺牲啊就没个头。
3: 大娘，
2: 哟，大娘，我来了。
3: 新丽，
4: 德强哥，你伤好些了吗？
2: 没事，好多了。新丽，你看德强养伤，你天天都跑过来帮我的忙，可是劳累你了。大娘，德强哥是大英雄，照顾他我乐意。来，你给我吧。
3: 哎，来，
2: 你俩聊着。哎。
3: 哎，没事，俺自己来吧。
2: 德强哥。

0: 你还害羞呢？你这个大英雄，大鬼子都不怕，还怕一个女生给你采药啊？哎，
1: 俺算什么大英雄啊？俺告诉你，德松哥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德松哥牺牲了，是挺可惜的。德强哥，德松哥在我心目中是英雄，你在我心目中也一样是大英雄。
2: 吃药，啊，行李，俺自己来吧。你别动。哦。德强，德强，你小子还活着呢。
3: 柳八爷，你来了。哎呦，
2: 老嫂子，可不能叫我柳八爷，我现在是八路军的营长，你就叫我柳营长吧。
3: 行，柳营长，老嫂子，您身体挺好的，好着呢。德强呢？在屋里呢，快去吧。德强，
4: 哎，
3: 德强，听说你小子挨了枪，好啊，俺们在战场杀鬼子，你小子却在家逍遥自在。 还有媳妇陪，嗯。哎，
4: 刘营长，你别乱说，她叫姓厉，王校长的女儿，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笑>
3: 我知道，她是你那什么青什么梅竹什么马的小媳妇儿，对吧？<笑>我说呢，上次你跟我那不争气的侄子打起来，就是因为她吧？
4: 德强哥，上次你不在，你怎么知道的？<笑>
3: 德强哥，上岗次营长的，你好些了吗？
4: 俺好多了。不过小包子，你这孩子，你那嘴就按乱说你。俺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说了。行李姐，你啥时候和德强哥成亲啊？啊，我管你叫嫂子呀。
3: 哎呀，你太讨厌了，
4: 不跟你说。
3: 哎哎哎，
4: 对了，刘营长，哎，你不是在前线打鬼子吗？怎么有空来王官庄了？
3: 哎，俺奉团长的命令啊，哎，我们在王官庄歇一天，明早就出发。团长知道你受伤了，让我来看看你。团长让我告诉你，好好养伤，等伤好了，赶紧回部队和一起打鬼子。
4: 刘营长，俺的伤已经好了，要不你带俺走吧？
3: 哎，不行不行，你这伤还没有好呢，还得继续在家养伤。哎呀，刘营长真的好了，你就带俺走吧。哎呀，不行，你不是我的兵，我不能带你走。哎，我告诉你啊，团长和你们营长王东海啊，很快就过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啊。
5: 真的呀？
3: 真的。
4: 哎呀，团长和营长要来了，太好了！啊，估计啊，明天就到。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回部队。你好好养伤，我走了。
3: 哎，刘营长。哎，哦，刘营长，既然你们要住一晚，就不如住俺家吧。
4: 哎，我奉团长的命令，只住一夜，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许进村，就在村外驻扎，以免惊扰了群众。我是营长。
5: 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是吧？是。<笑>那我走了。哎，好好养伤啊，营长，保重。<笑>德强哥，你好好养伤，俺也走了。
6: 哎，
5: 走吧，小心啊。<笑>
6: 上次我们攻打桃子镇鬼子的据点，虽然打下来了。 但是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不少，尤其是德松同志的牺牲，让我们的损失很大。所以，在干部的任命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下面我就来宣布一下，经区委研究决定，德松同志的工作由老启同志来兼任。老启同志。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区农救会的会长了。
7: 是啊，
6: 庆林同志。
7: 啊，
6: 由你来协助老启同志的工作。
7: 啊。

0: 你担任区农救会的副会长。詹子同志，由于你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猛，暂时会被调到区里工作，担任区妇救会的副会长。
1: 江同志，我怕我做不好。
0: 你就不要推辞了，组织上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认可的。
1: 是。
0: 所以呢，娟子同志的工作就由兰子同志来兼任。兰子同志，你现在既是村妇救会的会长，还是青妇队的队长，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坐吧。花子同志，由于你最近表现得非常英勇，所以组织决定由你来担任村妇救会的副会长，来协助兰子同志的工作。
1: 啊，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华子同志，从现在开始你也是一名干部了，要求进步。
2: 是。
0: 好了，干部的任命就宣布到这儿。来，我们大家为我们自己鼓鼓劲吧。宣布完干部任命，我们现在就来说说我们区委。我们区委将如何配合我们这次八路军同志的反扫荡？八路军同志正在跟敌人战斗，我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力争，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休息，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就在这里集合，准备迎接于团长和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
1: 好。
2: 花子，我先走了。
3: 哎，小凤，
0: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见。
3: 嗯。
2: 我们也走吧。
3: 嗯，好。
4: 走了啊。
0: 兰子，以后你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放心吧，娟子姐，为了我哥，为了乡亲们，我会努力的。走吧。嗯。

0: 刘明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还在暗下睡着。
1: 哎，你快看看你哥，

0: 想放是不是已经到达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玩一个女人吗？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打鬼子，保护他们这些群众，这玩一个女人有什么的呀？
1: 有名啊，有名啊！你这真是个混蛋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你真是玷污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啊，今天就代表八路军向别人见。
2: 你！

0: 哥，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死就死了吧，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可团长那里怎么交代？你没向上级请示，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是违反纪律。还有，刘外那里咋办？他肯定不会罢休的。
1: 是谁杀了六明？
2: 冯德强，是你吧？是啊，
1: 你个混蛋，老子待你不薄，你竟敢杀了我的人！
2: 李营长，六明糟蹋了马大娘的女儿，
1: 我管不了那么多。
2: 李营长，从俺冯德强认识你的那一天起啊，就敬佩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的是非不分。

0: 怎么着，要动手是吧？老子可从来没怕过！我们都不要说了。刘营长，刘八爷，你的侄子刘明是俺打死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有种的，咱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咱们数一二三一起开枪，谁死了，谁就认了。
1: 好。
2: 我刘八从来就没怕过。哎，
3: 八爷，德强哥，
2: 德强哥，德强，真的，
4: 都把枪拿着干什么？这里有敌人吗？
3: 真的，把枪放下。德强，于团长过来了，一定会屏住处理的。把枪放下。
4: 德强，把枪收起来。
2: 今天谁也救不了冯德强，谁敢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
5: 永明是俺侄子，俺舅兄弟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
2: 冯德强杀了六明，让我老柳家断子绝孙，我饶不了他。
6: 站住！
2: 冯德强固然有错，你做的就对吧？事情发生在你的营里，永明无论是不是你的侄子，强奸妇女。
6: 你作为营长，就要守信负责任，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就是要枪毙。
2: 俺刘八带领弟兄们打鬼子，六名杀鬼子最多，枪这个妇女算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6: 好，那我们先讲讲道理。刘营长，我问你，你在反对官府之前打了什么旗号？
2: 说这些干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6: 说这些就是讲道理。 你打的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所以才有人误会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杀老百姓、糟蹋老百姓，你能站得住脚吗？强奸一个妇女算什么？这是一个出身穷苦人说的话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对于远近闻名的友八爷来说是一种耻辱吗？
2: 我
6: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穿的是一身军服。
2: 是人民军队的新营长，耍这种土匪流氓的习气，跟你现在身份相符吗？我
6: 大不了不当八路了，不当这个营长了。
7: 于团长，
2: 老子，
7: 哎，于团长，
2: 你来了。啊，刘营长，认识他吗？他是德强的母亲。
7: 我有些话呀，想跟你们说。嫂
2: 子，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都听着呢。
7: 于团长，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婆子不明事理。要说这八路军对咱们的恩情，那可真的是比天高、比地厚。可是现在，在你于团长的手下，出了这种事情，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说。 叫谁心里能不难受呢？这黑面里边啊，掺多少黑面，它还是黑面。可是要往这白面里掺一星点黑面，它就那么显眼。我知道，在咱八路军的队伍里，也就一两个这个坏东西。可就是这让我更加难受啊！就让老百姓怎么看啊？会怎么看咱们八路军？我说了这些气话，你可别生气。
6: 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心里的事情一样，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现在也很难过。嫂
7: 子，你说的都是实话，是我没有把部队教育好，都是我的过错。
6: 都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把枪收起来。
2: 马大娘，您放心，我一定替您做主。哎，
8: 实在想不到，这八路军里边竟然还有这种坏蛋！
2: 乡亲们，你们恨我、骂我，都是对的，我都接受。大家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0: 是从老百姓中来，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没有你们，我们部队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日本鬼子杀你们，二鬼子害你们，八路军再要糟蹋你们，你们再要依靠谁呀？没有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有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留他。
1: 到底是咱自己的军队，于团长说的对。
0: 团长，那个坏蛋，你打算怎么处置？老兰姐，按照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得将他害群之马，就要枪毙。
1: 不能杀了他呀，他到底是个八路军，你们救他吧，教他去丢啥鬼子？
0: 他不是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没有这样的坏蛋。
2: 他已经被我们枪毙了。什么？已经枪毙了？大娘，我有罪，我该死，都是我惯的，也该枪毙我。大娘，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 你是好样的，你不是坏人。大娘，你不打我，不骂我，留着我六八爷这条命，要多杀鬼子。我六八当着老少爷们和乡亲的面，我发誓，我六八爷。 誓死做一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打鬼子，杀汉奸。好。

0: 子强，把枪交出来。好，把德强关紧闭室。啊，
1: 团长，哪里错了呀？为什么要关紧闭啊？
0: 不知道哪里错了，那就在紧闭室好好想想。去。嗯，
1: 既然团长发话了。
0: 那好吧，李团长，我知道错了，我的行为太过激了，我诚恳地请求团长给我严厉的处分。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道错就行了，
0: 至于处分嘛，我给你留着，等打完这仗再说。现在，你马上带人出发。
3: 按照作战计划，到道观镇。是。哎，
4: 于团长，为啥要关俺阁禁闭啊？
5: 不要再说了。
6: 哎，团长。
3: 这些八路军简直是太可恶了，竟敢偷袭我们桃子镇的据点。
6: 我军武器精良，士气高昂。
0: 八路军肯定不敢正面跟我们交锋，这说明他们怕我们。说下认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一鼓作气、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
6: 我也想消灭他们，可是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呵呵，
0: 怎么，跟我赌上气了？啊？
7: 团长，俺真的不知道俺哪里错了。好，不知道哪里错了，那我告诉你，柳明犯的罪是要枪毙，但是要调查清楚之后，经过组织审判，宣布罪状以后，才能枪毙。你的行为精神虽然可嘉，但是不可取，不是正义，是一种匪气。你的做法跟柳营长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啊？
8: 团长，你可能真的误会俺了。柳明不是俺开枪杀死的，俺当时只是听说小凤被他给糟蹋了，俺只是想找他替小凤出口气。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老子天天打鬼子，睡个女人。

0: 俺俩干什么？啊，听这话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啊，又打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拿枪来想杀俺，俺就跟他夺枪，夺来夺去，夺来夺去，枪走火了。哎，他死了，俺活着。团长，这是老天爷在帮着俺呢，俺真的不是有意要杀他。嗯，
1: 老天爷有意帮你。 你不觉得你这种冲动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如果我不及时赶到，咱们的同志就要发生火拼，就要流血牺牲。这种火拼，这种牺牲，不是打鬼子付出的牺牲，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付出的牺牲，是亲者痛，仇者快付出的牺牲。
0: 团长，这当时俺哪能想得了这么多呀？
2: 那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想呢？即便你跟柳营长不发生火拼，要不是你的母亲和马大娘说的那番话，柳营长就会带他的部下离开咱们的八路军，这样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吗？
3: 团长，俺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鲁莽了。
1: 我说过。
3: 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以前你立了功，只升你为排长，现在你犯了错，就降你一级。
2: 啊，降一级？
3: 不服？服从组织安排。好，知道错误就行了。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要冷静，要多向组织请示，不要一意孤行。
1: 成个人英雄主义，
3: 知道了。承认错误也要关三天紧闭啊！三天紧闭，
2: 团长，三天不行啊！俺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呢。
3: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等养好了以后再说。丁建同志啊，
2: 来，
3: 三天之内不许放他出来。
2: 是。
3: 马上吃饭。
4: 三天以后，俺要跟着大部队出发呢。
5: 江局长，江局长，我也帮不了你啊。吃饱了，
4: 面壁思过了。
5: 哎哎，江局长，
6: 哥，快把饭吃了吧。你别看我，我更帮不了你了。
7: 拿着。哎哎。報告いたします。先ほど電報が届きました。大佐殿、投降したバールーのリュバイエによれば、一個中隊の兵力が湾岸団から東艦地一帯に移動したもようです。
8: 抓住这个刘豹爷，也能一解我心头之恨。美女，立刻出兵，清剿郑头北。来，
9: 振强，季先生来了。哟，铁工，这什么风波你给吹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坛子，正好，你赶紧帮我收拾几件衣服，一会儿我要出趟门。
5: 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9: 就别多问了，快去吧。
8: 稀客呀，铁工兄弟，
9: 表哥，挺悠闲啊。我悠闲什么呀？每天枪林弹雨的，怎么能跟你这个大老板比啊？每天不用出门，这银子就往家里去。
8: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我那铺子，能挣多少银子呀？我哪能跟你这大翻译官比呀？
9: 哎呦，行了，咱客套话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吗？
8: 也没什么事儿。
9: 就是
8: 好久不见了，过来看看你。另外啊，店里新到了批货，有两个镯子不错，我就给嫂子送过来了。
9: 哎呀，兄弟啊，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8: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9: 好，
8: 表哥，
9: 哎，你是急急忙忙的，只需要去哪儿啊？
8: 这个柳八爷你知道吗？知道，那当然知道了。

0: 鼎大名的红胡子，那谁不知道？
1: 人家现在早就不是红胡子了，
2: 他投奔了八路，还当了一个营长。我们皇军接到情报，这个柳八爷要带着一股部队，从王官庄向道观镇出发。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剿灭这股部队。
3: 哎呀，表哥，这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你可得小心点。
2: 我知道，那真打起来，我就躲在后边呢。
4: 振强，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
5: 好。哎呀，陈子，这是我铁公兄弟送你的镯子，
2: 快谢过铁公兄弟。
4: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你看这镯子，哎呀，真的好漂亮啊！这得多少钱呀？我给你拿钱去啊。
3: 哎，嫂子，不用了，我送你的礼物哪能跟你要钱呢？
4: 哎呀，谢谢啊。
3: 表哥，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
5: 好。
4: 那兄弟你慢走啊。
5: 哎，那我不送了。
3: 好，你们坐着啊。
5: 慢走啊。
6: 哎。哎，
4: 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2: 我还能去哪儿啊？剿共呗，我这个当翻译官的能不跟着吗？行了，不多说了。
4: 哎，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2: 好了，知道了。
7: 永清同志啊，我们准备把兵工厂转移到王官庄一带，你觉得怎么样？
8: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
9: 王建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很冷静，心机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10: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
11: 你怎么看？
1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建之的怀疑。
13: 团长，王国璋很有可能潜伏着敌人的奸细，我怕这里不安全。
7: 关于王官庄内奸这个问题，我和陈书记私下探讨过。根据以前发生的各种情况，王建之这个人要重点调查一下。
14: 小李，谢谢你来这里帮俺服药啊。
15: 你都被关禁闭了，我也只能来这给你服药了。德强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没犯错，团长他们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啊？就跟上回我爸一样，他也没犯错，也关了他。我觉得他们吧，就是有点是非不分，冤枉好人。
14: 哎，小李，千万别这样说，团长他做的对。其实吧，还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是俺太鲁莽了，差点酿成了大错。哎，姓李，你知道吗？人做事儿有时候不能太冲动了，要顾全大局。
15: 德强哥
14: 啊，
15: 你现在思想进步的可真快，都知道顾全大局了。
14: 哎，那都是跟着团长学的。
7: 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队伍已经结好了，我们准备马上出发。嗯，
16: 老于。
7: 好，林政委。
16: 老于啊，嗯，刚刚特工科的同志接到潜伏在县城同志的情报，
7: 嗯，
16: 敌人派了大批的日伪军，准备在道观镇一带伏击柳营长。老于啊，我们的队伍已经集合，准备赶赴小乳山救援当地的群众，无法前去支援柳营长，除非只能派人去通知柳营长，叫他避开敌人的埋伏。
7: 好，那就派冯德强去通知柳营长。
13: 德强，
7: 嗯，
13: 德强刚刚跟柳营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派他去是不是不合适啊？
7: 派他去最合适，正是他们和解的好时机。
3: 走了，
7: 去吧。
13: 是。
2: 德强，快，于团长有任务要交给你。
13: 真的？什么任务？
2: 去就知道了。
13: 哎。

0: 刘营长，不能再往前走了。让开，我冷静，跟你恩断义绝，不要拦我的路。
1: 刘营长，俺知道你恨啊，但是你听俺说，于团长告诉我，前面有小鬼子的埋伏，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2: 小包子，带两个人侦查一下。
3: 是，你们两个过来。

0: 还有二三十点重机枪，不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超过咱们营。
1: 刘营长，
2: 营长，这次要不是德香哥来得及时，咱们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1: 刘营长，先避开鬼子的锋锐。对了，有一条路，俺知道怎么走，俺带你们绕过去。
3: 我自己知道路，用不着你操心。
0: 跟我走，走，刘营长，刘营长，德相哥，营长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你别生他气。
4: 小包子，
0: 爱立信，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营长，走。德相哥，咱走了，走。
5: 进来，江满先生，您找我。关队长，这次伏击刘八叶的行动又是无功而返，庞文达佐十分的生气。这次行动的失败，这次说明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不只是一个莫玉秋，还有他的同党。江满先生，在下对皇军忠心耿耿，一定尽力协助捉拿那件。
0: 你好好的调查，孔佳子和胡桑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已经和莫玉秋走得很近。我怀疑这两个人也不干净。
4: 好，我一定好好调查他们。
0: 还有一个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6: 请您明示。
7: 怎么了？这是？眉头又皱一起了。
0: 这次去抓共产党。
7: 又扑了个空。哎，我倒是什么呢？扑空就扑空呗，没遇到共军，也就没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0: 你懂什么？这没抓到共军，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日本人这边一定会调查内奸的。走漏消息？
7: 嗨，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跟共产党通风报信？
0: 陈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怀疑是我无意中走漏了消息。
7: 这话怎么说？
0: 看啊，那天季铁公是不是来了？有可能我无意中向他透露了情报。再加上，如果他要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7: 那可就季铁公，不会吧？他不是你表弟吗？什么表弟呀？那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0: 我连他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也就看我现在这个职位，想攀我这个亲戚罢了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想攀我这个亲戚，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报。
7: 那怎么办？你不会是要告诉日本人吧？
0: 我能告诉日本人吗？我能说吗？就别说我会不会受牵连。就我家那位老顽固，我老爷子，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一向。

0: 喜欢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是再让他知道我把我家亲戚告发给日本人，那他还不活劈了我。
1: 我想也是，万一人家季铁工不是共产党，你让日本人把他抓了，那不是害了人家吗？现在这个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2: 杨翻译，
0: 王队长，你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皇军现在命我彻查共党奸细，很不巧，杨翻译你也有通共嫌疑，所以我专门来请你到审讯室喝杯茶。
0: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通共呢？
2: 你通没通共，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得有相马先生定夺，请吧。
0: 我不去，不去，我不去这件事。到了那儿，不死也得脱层皮。我要见相马先生，我有重要情报向相马先生汇报。相马先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全部向您坦白了，我和那个季铁工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那天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承认错误，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如果说那个季铁工是奸细，那跟我就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请相马先生明察。
3: 杨先生，我相信你不是共党奸细，你在我们日本留学多年，接触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你也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0: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相马先生，我可以走了吗？
3: 你随时都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被季铁工得到消息逃跑了，你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0: 我知道，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那卑职就告退了。
3: 去吧。
2: 小马先生，您就这么轻易把他放走了？
3: 有句话叫做欲擒故纵，你派人监视他，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给季铁工通风报信，马上抓捕他。
2: 嗨，小马先生，我现在断定那个季铁工就是共产党的奸细。我现在想起来了，莫雨秋临死之前曾经到过季铁工的杂货铺，莫雨秋被打死的时候正准备跟什么人接头，巧合的是季铁工刚好也在附近，当时我没有想起来，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接头的人就是季铁工。相马先生，请您下命令吧，马上抓捕季铁工。
3: 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工是共产党，就不要着急抓他，你派人盯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要顺藤摸瓜，在他的身上找到他的同伙，我要把隐藏在木海县城的奸细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2: 嗨，
3: 还有，既然可以肯定地铁工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要放松对孔江子和胡桑的监视。
2: 嗨，
4: 这个手链好漂亮啊，哥你看，还有这个手镯。
5: 玉珍啊，哥这次能升官发财，你出了不少力，这些东西都是皇军赏赐给我的，都送你了。
4: 谢谢哥。
5: 谢啥谢，一家人。我们这次行动又失败了，皇军派我继续追查奸细。
4: 还有谁啊？
5: 孔江子。
6: 同志们，我已经准备好了，尽快投入工作。老臣已经牺牲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革命。
7: 侯副县长，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当中呢，等过段时间再开始工作吧。革命当然重要，那孩子也很重要啊。
6: 是啊，说心里话，我挺舍不得孩子，但是我知道，孩子虽然重要，但革命更重要。如果我继续躺着休息的话，就有更多的孩子会失去父母，更多的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
8: 侯大姐，

0: 你看你能行吗？
1: 能行。我现在最为难的是，不知道把孩子托付给谁。之前呢，想把孩子托付给冯大娘，但是现在冯大娘要照顾曼子，所以啊，你们家的事儿够他忙的了。所以，大家帮我想一想，把孩子托付给谁比较合适？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会照顾孩子？
1: 李青莲，你别小瞧人，俺当然会照顾孩子了。当时俺表哥带着孩子逃鬼子的时候，就住在俺家。俺嫂子被鬼子杀害了，那孩子才三个月大，还没断奶呢，都是俺帮着带的。再说了，还有俺爹呢。
2: 花子姑，这四爷爷能同意吗？
1: 娟子，你们也看到了，俺爹和原来不一样了，他对咱们的工作现在可支持了。自从俺嫂子怀着肚里的孩子被鬼子杀了之后，俺爹就跟魔怔了一样，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就想起自己还没出生的小孙子。侯大姐，你放心，把孩子托付给我，俺爹不但能同意，而且会很高兴呢。
3: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如果你爹同意了，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们家。
1: 好，俺这就去告诉俺爹，他一定高兴坏了。
3: 谢谢
2: 啊。侯大姐，你打算啥时候走啊？
3: 现在鬼子呀四处扫荡，战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想越快越好，明天一早就出发，尽快投入战斗。
4: 县委现在在小乳山一带的丁庄村，那离这儿还挺远的呢。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路上太不安全了，我派人护送你过去。
5: 蒋局长，俺马上就要回部队了，正好路过丁庄村，要不就由俺送侯大姐吧。
3: 德强说的对，我们呀已经商量过了，现在啊人要是越多呢，目标太大了，到时候碰到鬼子呀不好隐蔽，所以德强送我可以。
4: 德强啊，哎，一定要把侯副县长安全地送到县上，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0: 放心吧，孩子交给我们了。侯同志，孩子放着玩着，你放了心，绝对受不了委屈。我把他当亲孙子一样。四爷爷，谢谢您了，这孩子呀，就交给您了。
1: 小黎明，哎呦，
2: 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抱我抱我。
0: 哎呦，你娘要去打鬼子了，快去给你娘告别吧。哎呦，
1: 娘抱。
0: 小黎明，娘走了，你要乖。

0: 强哥，这两本书是我突然给你找到的，都是关于革命进步的书籍，可以提高你的思想进步。给。还有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姓李，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姓李，俺该走了。
0: 你就这样走了？
1: 侯大姐他们还在前面等着俺呢，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行，那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
1: 哎，姓李，你送到这儿吧，快回去吧。
0: 你先走吧，我看着你走，我再走。
1: 那好吧，那走了。
0: 快走吧。
1: 哎。
2: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问中出别人，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白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 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5: 河边
4: 走来的文学少年。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

0: 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是五洲政治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五洲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桂林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塘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 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崇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2: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5: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6: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5: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6: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

0: 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不息的工地，当年修建千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

0: 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
1: 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
0: 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来吹吹锡林郭勒的风吧。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洒；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英化盛宴。在锡林郭勒，如果你没去过牛奶湖，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火，无数网友都被这抹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湖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湖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原名白英查干酪尔，在蒙古语里是白色湖泊的意思。牛奶湖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在这里，寻声之旅又会邂逅哪些惊喜呢？

0: 赏暮云千里，探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2: 宋子乐队，
1: 对对对，宋子乐队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3: 好，对，来，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丧尸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5: 一首我们内蒙的民歌《小黄马》，
4: 小黄马，
1: 奔腾起来，
4: 来，我们一起奔腾。
6: 小黄马来了。

0: 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
1: 嗯，
0: 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转向我们的这个八百里秦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

0: 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
2: 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3: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啊！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啊！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4: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上那棵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5: 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6: 爱来嗨哟，
5: 快把早亲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吧哟，是吧？
0: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7: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我是歌手科尔沁夫，晚上也很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的呢，除了太棒不了，没奈他老特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今天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妹你们好。
0: 来，三位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0: 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爱绿水爱拉拉的天。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嘛？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多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堤。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对面听着呢，一直听着，
0: 感觉怎么样？
2: 相似处。
0: 您平时听什么广西的民歌吗？

0: 哇，杜老师这个声音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山西广西的民歌已经飞到了陕北。杜老师有机会啊到咱们广西来跟我们广西的歌手们交流交流。
1: 一定一定，广西的父老乡亲们，我会来玩的。
2: 广西卫视，新生儿动。

我们乐队也给大家扔带来了一个酒歌，送给你们。

在锡林郭勒草原的夜风中，经典旋律此起彼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不同语言的笑语欢歌汇成民族团结的动人

0: 他们进去管理都是我的东西。我
1: 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就是接了那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是那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震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签售的意义。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

0: 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在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1: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凡是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0: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2: 所以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去奢谈某些理想。
0: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3: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0: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4: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0: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5: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武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0: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被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0: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1: 黄炎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被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仰饶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2: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这就是工作，还在思考着这就是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

0: 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1: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
2: 《国讯》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3: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2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2: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

0: 是围绕抗战。
1: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出衙门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0: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1: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2: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的举行纪念活动。
1: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2: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1: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

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根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王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4: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1: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华丽。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被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广西巴马，世界长寿之乡。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泉水，还有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共同孕育出了这片长寿乐土。在这里，人们心态平和，生活释然，仿佛岁月都被这份宁静所感染，变得缓慢而悠长。在那桃乡长绿山，山林郁郁葱葱，空气清冽宜人。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长寿元素最为优质的水源地。
1: 跟水上去，还有上去啊，四五百米，但我路不好走，树木太密了。哦，走慢，小心一点。
2: 路也太难走，
1: 难走啊。
0: 密林深处并不好走，但这样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舒服。但是当你翻过磐石，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可以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这里常年降雨，水量充沛，经过植被和岩石长时间的天然溶滤，就汇集了这片含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
2: 哇，这水又冰又甜
1: 呀，好舒服！水源的源头就是在大树上面流下来的。145户家，就是588个人口，就喝这个水。
0: 清澈的泉水在石头间潺潺流淌，年复一年。这些天然的矿泉水滋养着山体，也为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在斑蕉村斑蕉屯，听说这里生活着多位长寿老人，我们慕名前往探秘这方被大自然宠爱的长寿福地。
3: 90岁啊，90岁啊，
4: 很长寿啊。
3: 好，你好，你好。男性里面他是村里面最大年纪的。
5: 最大的哦。
3: 来，今年多少岁了？对，
5: 92岁。
3: 92岁。
5: 对，
6: 很累哟。
5: 值得。当然，你们跟那蹲来包呢。
6: 来。
0: 这里的人们性格淳朴，热情开朗，完美诠释了忍者寿的真谛。90高龄在这里屡见。

0: 不鲜，让我们不禁遐想，是否还有百岁老人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现在我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61人，这个团里就有16人，主要是山好水好，还有老人家的心情也很开朗啊，这样的。
0: 在黄大哥的指引下，我们拜访到了斑鸠屯里最年长的老者李妈克奶奶。
2: 欢迎啊，
3: 李马哥呢？
0: 李奶奶的日常起居遵循着自然的节奏，早起早睡，劳作与休息相间。
4: 有了时间嘞，按照时间他的时间嘞，十点下跟挨嘞，完是四点下跟收嘞，六点下就停嘞，完八点去改天去下的我嘞。
0: 李奶奶热爱劳动，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
5: 奶奶平时是洗衣服、做饭，还要喂鸡喂鸭。
4: 啊，个上下午问拜兰的也给弄兰，平弄的也当刀个，平弄拜兰的也命安个兰的，命安的往过下个上下午去，还割的割来呀，等于不要得把回报的割啊。平时的拔兰嘞，是暗嘞，是杂嘞。
0: 李奶奶家的后院有一块小菜园，里面种了许多奶奶喜欢的南瓜苗。今天百岁李奶奶要为我们下厨，做两道南瓜养生美食。在巴马，南瓜苗与南瓜粥被视为长寿美食的典范。南瓜苗鲜嫩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清炒或煮汤都很美味，有助于清热解毒，促进消化。南瓜粥则以其绵软香甜、营养丰富著称。先将南瓜去皮去瓤，再切成小块，在锅中放入浸泡过的香米或糯米，搭配山泉水，依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白糖或蜂蜜调味。大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慢熬煮，南瓜粥不仅美味可口，常吃能补中益气、养胃健脾，是巴马人日常饮食中的养生佳品。
5: 呀，干杯！呀，干杯！
6: 干不干了？
3: 哇，那些叫都干了。
0: 除了南瓜，巴马人家庭宴会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豆腐圆。将大块豆腐化成小块，揉碎，使其滤干大部分水。这时候就需要打入几枚鸡蛋了。
5: 放鸡蛋呢，煮的不裂。
6: 哦，做出来的豆腐圆都不裂开的。
0: 接下来就像包饺子一样，将美味的猪肉香葱馅料包入其中。收尾可是个技术活，用豆腐封口后需要用手上下来回滚搓翻动，直到搓成一个圆润的球。哎呦
5: 呦呦呦，啊，其实我一个手都做得不了。
6: 哦，一个手都做不了。
5: 哦，奶奶做得了。
0: 李奶奶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包好的豆腐圆整齐划一，令人赞叹。
6: 奶奶，这个可以吗？
5: 当然呀，能大多。
6: 吃一个就饱了，这么大一个。
5: 大多不好吃。
6: 没关系，等下这个最大的就是我的了。嗯。
0: 想要豆腐圆子外酥里嫩，秘诀就是小火慢炸，多翻动。看着它一点点变成金黄色，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呢？
6: 肚子饿了是吧？
5: 是啊。
6: 好吃吗？
5: 好吃啊，好香哦。
6: 香。

0: 巴马豆腐圆不仅口感独特，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传承着健康长寿的饮食文化。
1: 奶奶好喜欢吃的，我们都经常做给她吃啊，那胃口好的吃两三个可以啊。
0: 儿媳妇养了十多只巴马本地香鸭，每天早上百岁李奶奶都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放养。河水清澈，水质澄净，小鱼小虾和水草都成了鸭子最天然的养料。今天我们将享用一顿鲜美的香鸭大餐，前提是我们得帮奶奶抓到鸭子。

0: 李奶奶的长寿奇迹离不开巴马这片得天独厚的长寿福地，而我们的寻水之旅仍在巴马的山川间穿梭，追寻着那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长寿之源。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些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来江苏救命啊！别黑脸啊，好媳妇。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单位念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啊。
1: 人生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都跟着。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在巴马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听说在那桃乡民安村山顶上的岩高屯里，隐居着一位百岁不老翁。
5: 你好，阿公。
6: 你喊什么名字啊？
1: 请问王福山那个。
0: 黄福山爷爷年过百岁，但依然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闲不住。
6: 为什么呀？
1: 我以为尿嘞。
6: 那他有尿啊？
1: 我尿在大象上可以没有，你回去哪里有啊？就在想呢，想这里了呢，这里呢。嗯，乖乖又来回来啊，他那都光了回去了。
6: 不吃肥料的呀？
1: 不吃肥料的，我是没有回去的。留不防。
0: 黄爷爷的院子里每天都热闹非凡，和他作伴的小家伙不只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
1: 哎，两口狗在哪儿？在哪儿呀？你先喂两下来。
2: 把那绳子放在第二个放下去喂它就得了嘛，走来走去它也不方便走嘛。
6: 还是考虑到老人是吗？
2: 是啊是啊。
1: 我过来结果两个好回去了，做工作不得了，做工作不得了，种菜了，我爱做这块了不？种菜吃我了。

0: 了不？
1: 你这个房农家费还是房话费啊？
0: 不是话费，是六块呀、啊，猪块呀、啊，这样。
2: 不还话费的、哦。
0: 话费不还的，还话费是不得啊，是不好啊。
3: 虽然家里人都劝黄爷爷好好休息，但闲不住的黄爷爷每天还是以锻炼为目的，精心打理着这片小菜园。他的小天地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遍地都是宝贝。
4: 摘这么多葱啊！
0: 不种啊，俺就种这个不种了，养娃的俺就丢了。我家是种这个吃不？
2: 哦，炒这个叶子吃啊？
0: 鸡杂汤嘞，家不行不？这个先吃，那个不行。
2: 哦，这个白色的，这个橙子。
0: 要多这个个鸡杂汤嘞，叶子要啊。
2: 也要啊。
0: 叶子新鲜啊。我的张头这么硬啊，
2: 这么硬哦，
0: 结果还有人呢，也很厉害，好媳妇。
4: 识别一下是什么菜，鹅肠菜，是这种吗？
0: 不是种了吗？打的十几生来的不？
2: 我也生的呀。
0: 放坏了，大家要生个结果了。
3: 鹅肠菜又叫牛板栗，是巴马当地一种常见的野菜，茎秆内暗藏玄机，形似鹅肠，因而得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
5: 这好吃的个菜，爷爷的爱吃的，要蒸那个来用蒸，这也不一家不舒服。
3: 俗话说，春食野，夏吃苦，四季更替，适时而食。鹅肠菜和雷公根清热止痛，教头则可以促食欲、助消化，是百岁黄爷爷当季菜谱上的常客。
2: 没有几多家种啊，种爷爷爱吃嘞，爷爷爱吃我就种啊。老爷爷吃了，没有给他吃不行啊。
3: 洗净沥干的鲜嫩蔬菜，在刀刃与砧板的碰撞中，迸发出诱人的清香。
2: 这个头呢，切另外放，滚它先滚起来，再放这个叶子。
4: 这三种菜是要煮三锅汤。
2: 哦，是啊，
4: 不能合在一起煮。
2: 不一定，一个味道不一样。这个香，一个雷公根香，另外那个味道，这个另外味道，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吃好吃的。
3: 好山好水出好物，美味当然不只有野菜汤。子孙们每天变着法的让爷爷大饱口福。
6: 心里好像
4: 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6: 野生了。

0: 点嫩点嫩的，鲜嫩的，它有那种清凉作用的那种啊。
1: 这鲜鱼干了啊，这个这回干了啊。

1: 他因为回来，来把娃们给他念，给他妈，
0: 给了，酒了，一天吃这么多，酒啊，喝这一张，喝多不得嘞，喝下回的。
2: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啊，是吧？应该穿金。叫蟹啦！教头，古代叫蟹，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又被称为菜中灵芝。
0: 入夏后的教头，白色鳞茎逐渐膨大，就变成了腌酸的好材料。嗯、好香，好香，好吃，好吃。这个小蛙到100岁，它是喜欢吃什么，我就搞什么给它吃了。它有时候它爱吃那个打碎碎的，没有牙齿打碎碎的，砍碎碎的就吃了。盐巴、糖、辣椒、蒜头。
3: 珍珠，越吞越辣，越甜。
0: 根不用去掉嘛？嗯，不用去掉啊，它煎香吃啊，
3: 也可以吃啊。嗯，
0: 跟在外面吃的那种泡椒头味道是一样的，好好吃哦。嗯，这个有点辣的哦。嗯，要啊。
3: 爷爷吃的那么辣的呀？
0: 啊，那姜辣椒，他随便吃啊，
3: 姜和辣椒都随便吃。嗯，
0: 爷爷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就行。
2: 要他粗粗抚一点，其实抚一点。除了饮食大有讲究，百岁黄爷爷的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他所在的自然环境。黄爷爷所在的岩高屯位于山顶，山林披绿，空气清新，有多家饮用水品牌在山脚下建厂取水。
4: 黄爷爷的孙子要带我们到半山腰看看他们村世代饮用的水源所在地。
5: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我们喝这个水的水池啊。这直接喝的，那个水好甜啊，
4: 又冰又凉。
6: 山泉水是吗？
4: 是啊，池塘里面出来的。
5: 矿泉水。
4: 是源头了吗？
5: 没有，源头在里面那里。我们那不用沙了，不用活开水了，我们就直接喝。那个涨的水拿这里要拿上去加工了，带你们过去。
4: 找一下。不是啊，那里有一个水源啊，这里是经过路过去而已啊。
7: 那你都没有路的哦。
4: 没有路的哦，你跟我就路过来就得了。以前爷爷住在那里啊。
7: 小房子那里。
4: 那小房子那里啊。这水源就路过这里去了，找找的。
5: 听到那个水源流水的声音了，这水一年四季都流这么多，晒也是这么多，不晒也是这么多。对，刚才我们那条管是从这里来切过去的。
7: 你走了这么深，还没有到。
5: 哎，准备到了，就是从里面这里出来了，这是野生的芭蕉啊，这种那个水是从上面这里流出来的，不过走过去全部是水。
2: 走过去都是被暴污染了，我们都不走了，我们就到这里。这片水源地以前曾是农田，如今已经鲜少被打扰。葱郁之下，涓流潺潺，天然的矿泉水年复一年，滋养着这座山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今，百岁黄爷爷家买上了车，也住上了4层小楼。
0: 但闲暇的时候，
2: 他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写写字。
0: 你会写字哦？嗯。你读过书啊？我不读书了。你不读书啊？
7: 不读
0: 不。
7: 那你怎么会写字啊？
0: 我干房，我当等下呢，我就动了不。你盖房了当等下。
2: 我们当队长的，我三十年，大队长的，练练。平安呐、啊！平安大队长，当大队长就负担
0: 的大队的，身上情况。
2: 然而，在这高山路险的环境当中，当大队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0: 到那边的上高坡，这边的上高坡，东西很困难的。

0: 老毛东咧走路我就走多咯，我就是共产党咧，我就是样矮矬，我就是长很丑啦。该上我们的叔叔的得上燕国啦。以前我阿爸做革命的，以前共产党出来的打得多，我一做。
1: 作为一名老党员，黄爷爷见证了这深山小村的百年蝶变。
0: 现在生活是多艰难的，知道不？反正我都不是委屈了。
1: 我们也祝愿黄福山爷爷与他的名字一样，青山常在，福寿绵长。

0: 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哥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3: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1: 除了重要物资，

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

疾病夺去了王中三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两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渝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
0: 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轻易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技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0: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6: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3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0: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技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第一下子滔滔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它们无声且坚。

0: 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1: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花卉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韵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宜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的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

0: 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高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

0: 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干访谈、眼扎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足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

0: 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人一辈子都写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祝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一百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一百个理由，

0: 们是五交警级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地

0: 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3: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

0: 合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1: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0: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1: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0: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路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青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青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青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青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饭馆，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青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青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青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

0: 藏在泥心桃核的打磨生理，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清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的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呼吸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青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1: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

0: 导杆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最近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
0: 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人生，人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0: 多谢三爷，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去了。
3: 嘿嘿嘿，嗯，猜。

0: 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1: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2: 多谢参议提拔。
0: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1: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2: 不会吧？
1: 不会。
3: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3: 啊。

0: 我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楼。
1: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7: 坦克回来了。
8: 坦克，
7: 坦克
8: 回来了，
2: 抓住了没有？
7: 报告二
9: 连
7: 三，
9: 抓住了没有？
8: 怎么样？
9: 抓住了没？
8: 抓住了没有？
7: 啊！
8: 说呀，
2: 说呀！
8: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9: 快说说嘛！
1: 坦克，你捉住了，
6: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2: 来，
1: 说说，我们今天早上
6: 刚刚到了203。

0: 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1: 轻点，
0: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小杜这小子
2: 又是我的洋枪，
1: 先踢成小肉酱。

0: 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0: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0: 你还有一张图。
1: 图。
0: 图。
1: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人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人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劈成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哦，对对，弟弟。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2: 快说，
4: 快说，
2: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4: 刘文山，有。
2: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的啊！
5: 没有，没有，
4: 举手来，
5: 举手来，
4: 举手来，别动，

0: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

0: 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针线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1: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2: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0: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面有他一定的原因。
2: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2: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3: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0: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4: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4: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3: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3: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5: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中队来那个叫我，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7: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5: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8: 啊，是啊，
9: 干什么？
8: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7: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8: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7: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腊月30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5: 嗯，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8: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是
8: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8: 你跑什么呀？
10: 你
8: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7: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8: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 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呀、啊，
8: 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了。
7: 对，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啊。
8: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8: 都是咱们一家人。
10: 说，
7: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9个地堡。
5: 那个五九
8: 五九45，
7: 对对对对，五九。

0: 345个。
1: 对，
0: 我看那是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那个想打哪就打哪。哎呀，快快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2: 哎，放心吧，放心。
0: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2: 暗沟
0: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3: 妙啊，
1: 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2: 妙妙妙妙妙！
0: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4: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4: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5: 我放下心情，
4: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5: 我当然要活呀，我愿活呀，我。
4: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5: 我怎么了？
4: 是
5: 怎么了？
4: 大人，怎么了？

0: 刘大陆什么将？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好妈好，
1: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将？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3: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3: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3: 那你认为是？

0: 是有把握？
1: 有。
0: 讲你的条件。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2: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
3: 对
0: 对，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3: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3: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老师长，干脆跪手，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2: 抓住他，
1: 住！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4: 对，知道了。
3: 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勇气。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0: 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1: 妈，
3: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你吗？

0: 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0: 对，发给我们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2: 是怎么办呢？
3: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车一来吧。
4: 首长，
5: 没那么快，
4: 是大伙儿盼的。
0: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6: 对，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4: 藏着呢。
0: 能开吗？
4: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0: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4: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
1: 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吧。啊，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它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0: 走。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痒。
1: 看得见，
2: 当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来。

0: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
1: 嗯，
2: 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3: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

0: 步步登高啊。你继续。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0: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1: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1: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
0: 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快快，
2: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3: 对对，
4: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不懂谁是小人。
2: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4: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5: 对对，
4: 果不然两天以后，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5: 嗯，对呀、啊。
4: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5: 那是，
4: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5: 嗯，对啊，说的对。
4: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2: 他说什么？
6: 怎么说的？
4: 老胡，
2: 他说什么？
4: 他说啊，有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5: 去他妈的。
4: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5: 什么玩意儿？
6: 他妈的，
5: 真他妈不够朋友。
6: 他妈谁的？
4: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5: 嗯
4: 啊，
5: 对，
4: 老栾说丢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4: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2: 这好啊！
5: 你他妈的吧！
2: 你谁他妈的？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4: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主任。
5: 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要赔。
4: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2: 那是
4: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2: 就是
4: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2: 对对。
4: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半
2: 他妈的。这小子啊，这他妈的
6: 媳妇儿想得好。
4: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5: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4: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

0: 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贴满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1: 对，抢他个狗日的，抢抢
0: 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嗯，先灌醉他，
1: 对，
0: 灌他
1: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1: 对，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4: 接礼，
1: 接礼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左旋，正。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高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高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102首长给你的信。
5: 电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

0: 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2: 他骂了爸子。
5: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3: 共军，
2: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6: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7: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6: 啊。三爷，瞧我的了。
2: 共军

0: 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

0: 永琪，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0: 大娘，
1: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0: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0: 这个
2: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0: 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

要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

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

0: 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Thank you.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如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饶命啊！
1: 三老四少，
2: 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
0: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六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3: 向左，
4: 右，
3: 传黄旗摆，赶快追击老道。
4: 是。
0: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3: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4: 是，
3: 去吧。
5: 参谋长，火车来了，
0: 看清楚了吗？
5: 看清了。
0: 地雷埋好了没有？
5: 报告，埋好了。
6: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5: 走，
0: 走，快走，
5: 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给兄们冲啊！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老孙，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堂，
1: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4: 刘继同志，
1: 走。
4: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5: 民兵小队全部暂停。
4: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不谈错，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
4: 是啊，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
0: 你从哪儿来？
1: 从哪儿来？
0: 什么来
1: 了？说
0: 说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

0: 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说
1: 说，
2: 哪来？是不是你？哪来？
1: 说什么？
2: 说什么？
3: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陆安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3: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0: 不要笑。
3: 你耍花招啊你。
0: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3: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3: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3: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3: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3: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醉着呢啊？
0: 喝了完了，坐住！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3: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3: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3: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5: 这是干
0: 什么？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3: 哎，你刚刚说了，你自己也现在你。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3: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1: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3: 对，
1: 你说
3: 你
1: 俩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1: 说。
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孽，报连长
6: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
1: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3: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跟

0: 看犊子，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李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2: 刘
1: 九爷不能走啊，
2: 刘九爷。

0: 老焦，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

0: 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

0: 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4: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5: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4: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3: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4: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6: 滚！
4: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5: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4: 三爷，
5: 把他宰了！
4: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5: 准备摆驾，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了，饶命了。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开始割韭菜吧。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跪！一叩首，再叩首。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哥也是玩
2: 的，出来了，
3: 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4: 动，你别动，
2: 喝一口吧，你一。
5: 走吧走吧，
6: 太爷的红，
2: 喝吧喝吧，
6: 太爷的红，多干
7: 了。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九国众多，大家多多的喝啊！
8: 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
9: 九爷，九爷，九爷，九爷，
7: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0: 许乱动，站住，
1: 听我的命令。进不来，进不来。
2: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3: 你也别动啊！
4: 不要乱，等我指挥。
1: 往左顶包干什么？出来！
5: 哎，枪支好，
1: 好，
5: 立马。

别叫！

得好啊。

0: 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岛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一周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关注一周时政要闻。
1: 5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赴柳州市调研督导抗震救灾工作，先后到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柳南区魔素产业园安置点、柳南区昊天酒店河西店安置点。

0: 和刘北区园艺村，实地调研灾情处置进展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志愿者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受损房屋情况，并召开调度会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及指导组有关成员参加上等村现场调研。
1: 5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国务院工作组来桂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一行。
0: 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到会指导，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
2: 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周、总经理殷长波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的企业代表，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代表座谈会。5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参加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企业代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访街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扎实作风和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编督编改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玉林市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交办信访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通报指出问题整改，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美丽广西建设。5月26号，自治区政府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智源创新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和阶段者机器人创始人王世杰，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钦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5月2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

0: 其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5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科技厅、工信厅。

0: 平、聂双喜、黄兴华、梁州府、蓝文路等十名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一线、克难攻坚、用实干诠释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西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多年来，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全民科普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锐意进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社会发展。
1: 5月21号，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深圳发布，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成功入选。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模式，打造海外传播平台，累计上线短剧超12000部，以14种语言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下载量突破5000万。近年来，广西深耕智慧文旅、视听出海新业态，依托 AI 技术打造特色视听文化产品，持续深化与全国及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产业协作，擦亮广西文化出海名片，提升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效能。
2: 一周热点全景扫描，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0: 5月26号，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26年全国助残日公益主题活动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爱心企业授牌、参观助残项目等多种形式，凝聚社会各界助残力量，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获悉，5月25号21:30，广西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710.7万千瓦，较上一季度增加约93.2万千瓦。当天，南宁、玉林、钦州、梧州、防城港、崇左市网区系统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1至3月，我区全社会用电量671.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
1: 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举行。今年广西报考人数61096人，同比增长13%。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39275人，社会工作师21652人，高级社会工作师169人。全区共设置7个考区、39个考点、1981个考场。受近期地震影响，柳州考区调整考点，将柳南区一考点迁至其他城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5月22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区动植物新物种调查成果。14五期间，广西累计新发现物种200多种，其中2025年新增凤山壁虎、都安卫毛、大瑶山天麻等58个新物种。目前全区已知生物物种超18000种，物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
2: 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广西以“壮美广西，向海图强”为主题，统筹区内61家优质文化企业携上千款展品亮相，在交流互鉴中彰显文化底蕴，在融合创新中释放产业活力，集中展示广西文化传承、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丰硕成果。
1: 本届文博会上，一大批兼具古韵质感与现代设计的广西非遗文创、民族工艺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八桂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备受参展客商和观众的青睐。
2: 我们一进来了，发现我们的场馆很大，而且我是觉得我们的元素是最多的。
1: 在文创中国展区，广西共有4件作品入选城市礼物名单，从古朴温润的百年文博泥星陶、雅致实用的泥星陶月杯，到柳州博物馆充满工业技艺的火红年代艺术装置，再到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旗下广文传播出品的百越稻盛礼盒，这些宝藏好礼根植八桂文化土壤，融入当代设计语言，反映出广西非遗活态传承与市场化开发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
3: 白石有趣以齐白石艺术 IP 为中心，将大师的画作融入到青州泥星陶，让百年丹青与非遗陶艺共生，让艺术从画纸走进生活茶席，唤醒当代的生活之美。
1: 在广西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的古籍文献、原创文学和对外传播精品等，彰显了广西出版深耕本土文脉、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的精品意识。其中，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泥潭》斩获第2届漓江文学奖，成为广西原创文学的现象级佳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潮汕侨批集成》是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收录珍贵侨批史料10余万份，也是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同款文献底本。
4: 侨批是见证中国的侨胞在海外努力奋斗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4集，每一集呢，我们出版了有25000多种的侨批。
1: 近年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及区内骨干出版社持续实施精品出版工程，多项选题入选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及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依托中国东盟地缘优势，广西正加快建设版权贸易服务平台，推动优质内容多语种走出去。本届文博会，欧洛之梦全景 MR 眼镜、刘三姐人形机器人等融合了前沿数字技术与本土民族文化的科创产品，成为广西馆的核心亮点。近年来，广西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尘封的历史文脉可沉浸式品读，让经典民族 IP 可智能化互动，打造出适配新时代文旅消费的数字化新业态、新场景。
5: 欧洛之梦呢，它是一个数字化文博的一个互动产品，它的特点呢是极为轻量化，是采用了 AI 加混合现实的技术，让大家以沉浸式的方式来感受古代文明的这种魅力。
6: 皮肤型全状态仿人型机器人可以进行多模态的语言交互，拥有抓握等等相应的一些功能，可以应用在一些像我们的文旅者展区、这个博览会等等相应的这些场合。
1: 本届文博会上，广西聚焦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深化合作，人形机器人产能落地，电影动画刘三姐制作，低空经济文旅新场景，平陆运河研学项目对接等重点领域，集中签约9个重点文化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超2.78亿元。深耕视听出海、数字文创领域的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成功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彰显了广西文化产业强劲的成长势能与对外开放活力。从秀甲天下到向海图强，广西持续深耕文化传承创新，做强数字文化、智慧文旅、视听出海等新兴业态，全力构建面向东盟的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贸易新格局。
0: 5月26号，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在南宁市规划展示馆正式启用。
7: 该中心整合全市土地供应、国土空间规划。

0: 推一换新运，科创起新城，广西组团参加第22届深圳文博会综述。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揭牌，润建股份深耕人工智能，助力质量强贵。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

0: 规划、产业布局、园区载体等权威数据，打造南宁市产业空间一张图数字化服务平台，为企业选址项目落地提供客观数据参考。仪式现场，资源中心与相关企业签署跨区域招商协作协议，精准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产业资源，构建项目推介、落地承接、要素保障全流程服务机制。
1: 我们一直是想找类似这样的产业资源中心孵化载体，做一个品牌跟媒体的链接。我们接下来重点看的生物医药、农文旅、植物的这个萃取、无人机、医疗器械，这一块目前来让我们看跟广西的资源呢比较契合。
0: 在产融对接方面，中心主动对接各级科创基金、国际资本及市场化投资机构，与本土资本机构协作搭建项目孵化、融资对接、产业培育服务链。
2: 集聚了目前为止是有六家的产业基金，未来还在持续的扩充当中。同时我们在孵化一些项目，落地之后给我们南宁市带来的产值规模呢，它是比较影响大的。
3: 润健股份有限公司始终牢记质量是立身之本，创新是强起之基，将质量放在公司级战略高度，构建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连续四年入选中国软件企业百强，连续三年获中国服务业企业五百强。企业用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助力质量强会建设，今年获得了第七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
4: 走进崇左市江州区城市运营智慧管理中心，边疆智州平台大屏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 AI 识别的占道经营、垃圾乱堆、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便清晰呈现，系统一键生成派单指令，同步推送至对应片区执法人员工作终端，从问题发现到指令下达全程仅需数分钟，高效便捷。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由润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撑，该平台整合 AI 算力、数据治理、场景应用等核心能力，可全天候对小区安防、市容秩序、公共设施隐患等领域开展动态监测。
5: 过去我们发现问题主要靠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而且存在管理盲区，现在通过边疆智州平台人群加智防结合，特别是无人机和路面 AI 探头进行识别，大幅提升问题发现效率。
6: 在赋能城市更新方面，那平台将进一步深化 AI 加城市治理的场景应用。那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将依托产业生态联盟，那围绕江州区的特色产业，那如蔗糖产业和民生需求，开展更多项甘蔗智慧农场、数字文旅、智慧医疗这样深度的应用场景。我们的愿景是让 AI 不仅管好城，更能新产业、惠民生，那最终实现全域治理、全业赋能、全民共享的智慧江州。
4: 强大的科技赋能依托的是润健股份将人工智能融入质量管理全流程的精心打磨。公司以广西最高等级、最大规模的五项云谷智算中心为算力底座，以自研的驱齿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为核心，构建从算力基础设施、行业大模型到智能体应用的全链条 AI 服务能力，实现业务全链条质量可追溯、过程可管控、问题可预警，形成质量闭环管理与持续优化改进体系，驱齿通信运维大模型成为广西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润健股份用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为相关企业降低30%的算力成本，帮助 AI 应用落地提效20%。AI 软件工厂助力代码生产效率提升60%，代码质量提高40%，质检效率提高30%。用 AI 解决行业共性难题，润健股份以生动实践助力质量强会建设。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 AI 驱动与客户导向为核心的质量管理模式，坚持强质量管理、强产品技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希望能够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把获奖经验转换为行业能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助力广西质量强贵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去认识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

0: 有个壮族汉子，深耕芒果园33年，他用技术帮乡亲们种好果，走上致富路，把荒山变成了金马园。他被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为芒果医生陆地敏。
1: 哇，这果多漂亮啊，今年我们的基地啊又是一个丰收年。
0: 33年前，田东芒果品种单一，产量低，乡亲们忙活一年挣不到钱。刚毕业的陆地敏看在眼里，下定决心要把芒果种好。
2: 呀，陆站长，比你忙到哪里的工呢？
1: 对啊，比你更忙啊！俺那得授粉，没得时间的品种还发生比较严重，包括陆满的呢，营养供不足呢，搁那放那屋的话呢，种的就是你萝卜呢，跟芒果乱来了。
3: 我是农民的儿子，定当为农民服务。当年老百姓富不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0: 他承包45亩果园做试验，在树下睡过10年，琢磨出早花摘除、授粉促花等实用技术，让田东芒果两种覆盖率到98.3%，产值突破16.7亿。他常年泡在田里，所有种芒果的村他都跑遍，一村一侧，一户一法，把技术送到家门口，帮乡亲们把腰包鼓起来。他知道一个人干不长，产业要靠年轻人接力。他教出上万果农，带出一批年轻农技员，还进校园给孩子讲农业科技。
4: 陆站长，这种实验数据我看不懂。
1: 看不懂很正常，这个数据它是比较难理解，要如何理解它领悟它，我们再到地里面去一眼试给你看好不好？
4: 嗯，好的。
1: 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啊，我们年轻人要愿意学，要大胆的闯啊，我们的芒果产业发展在后续有人，我们的芒果产业发展在干到希望，在干到未来。
0: 作为13、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把果农的心声带上两会，他提出加大芒果种植资源保护的建议，获国家部委采纳，建成国家芒果种植资源谱，破解了芒果种源卡脖子问题。33年坚守，他让芒香飘出田东，让乡亲们走上了绿富双赢的致富路。
2: 陆站长，今年我们的芒果比去年好很多，也增加了很多收入。
1: 看到你们有收入了，我也很开心。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荣誉加深，初心不改。全国5一劳动奖章，八桂楷模，一个个荣誉背后是33年的坚守与付出。如今的陆地敏依然守在果园，他想培育更多好品种，把技术传得更远，让乡亲们的日子一直红火。
1: 如果农民种果是提灯引路，那我就是他们一梦成真的守灯者。
0: 他是芒果产业的拓荒者，是农技人才的引路人，他躬身实干，是田东乡亲的致富带头人。陆地敏的故事就像右江河谷的芒果树，深深扎根乡土，结出了希望与幸福的果实。
5: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公帆训练舰访问上海；中国绿色转型经验助力塞尔维亚打造绿色矿山。
1: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3: 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2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训练舰是供海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舰船。风帆训练舰因在培养学员航海素养、锻造军人品格、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世界多国海军广泛装备。
2: 丝路相连，绿色共生。在塞尔维亚东部的百年矿业老城博尔，长期粗放式矿产开发制约着城市发展。近年来，依托中塞务实合作，中国企业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先进的绿色技术深耕矿山生态综合治理，让这座饱受污染困扰的工业老城实现生态蝶变。
3: 塞尔维亚东部的博尔市是一座拥有100余年历史的矿业城市。长期以来，博尔形成了以资源开采、冶炼和加工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
4: 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是在2018年，在那段时间里，我总能感觉到喉咙里有一股硫磺味。
3: 近年来，中资企业积极协助当地矿山推进绿色治理，助力生态修复。2018年，中国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塞尔维亚政府合资成立了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并对该企业进行改造和加强技术管理，更引入绿色矿山理念与治理技术，推动其转型升级，逐步摆脱以往粗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2018年，中企团队来到博尔，对当地1903年开始挖采的铜矿开展尽职调查。
5: 由于它的原来整个的这个企业效益不是很好，对环保的投入不是非常足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3: 接手该铜矿后，中企推进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对冶炼厂进行技术改造，并重新建设脱硫系统，强化粉尘控制与冶炼烟气治理，对约35万平方米的博尔老牌土场裸露地实施生态复垦，以及建设19个环保泵站用于回收渗滤液等。8年多来，中企秉持着边开发边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效推进博尔矿区环境质量改善。
5: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以后，它整

0: 个的这个颗粒物的这个重金属啊，包括这些这个整个空气质量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是在水这一块，经过我们这7年的这个治理以后，整个河流的这个水质的这个标准是已经符合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
1: 我们种植了大约130万株树苗，并在公司范围内完成了约430万平方米的绿化。7年前，这里根本看不到像现在这样满眼绿色、生机盎然的景象。
2: 马克西莫夫斯基说，中国企业在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带来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当地采用的喷波绿化技术便源自中国。戈尔丹·米西奇亲眼见证了中国企业为这座城市带来的生态转变。
1: 从2019年或2020年开始，我就再也感觉不到什么污染带来的刺激了，尤其是硫磺味和火药味，几乎已经闻不到了。
0: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工作，我们在国内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像我们的这个紫金山，在目前已经把它打造成一个矿山的这公园，每年都要接待好几万的这个游客。
2: 钟军华说，在生产环节，国内正积极试点电动化、无人化与智能化技术设备，随着相关经验逐步成熟，未来有望在塞尔维亚引入无人驾驶车辆与机器人参与矿业开发与生产，从而更有效推动当地碳中和进程与绿色低碳转型。
3: 茶和天下美美与共文化交流活动于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
2: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主办，通过茶文化讲座、茶艺展示、非遗体验、品茗交流等形式，生动呈现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弘扬和而不同、和谐相生、美美与共的理念。中国驻印尼大使王鲁彤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茶文化蕴含的包容、平等、互鉴精神，为跨越文化差异、增进民心相通提供了独特载体。此次活动旨在以茶为媒，加深文化交流，推进文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持久的文化力量。印尼文化部长法德利宗表示，茶起源于中国，如今已成为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语言。茶文化意义深远，能够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促进文化对话与国际合作。
3: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批准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3、6、13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一体推进学查改，及时回应群众期待，切实用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对市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代表入口关，真正把政治上过硬、老百姓认可、有议政能力的代表选出来、用起来，换出新气象、新作为。要紧扣中心大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向海经济、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供给，紧盯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防汛救灾责任落实等情况，推动问题真解决、责任真落实，组织代表深度参与历史矛盾化解、灾区恢复重建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胡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免去沈晓松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云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王格兵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决定任命王琛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黄志宇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5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香港分会会长、深圳北科生物董事长胡俊元率领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企业代表团来桂开展项目对接、合作洽谈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力争成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超级联系人，希望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充分发挥战略智库与企业资源优势，为深化贵港两地合作、

0: 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支持，积极参与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广西，携手推动 AI 加健康、 AI 加医疗、 AI 加金融等应用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胡俊元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产业基础扎实，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前景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各企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基金投资、新能源等，加强与广西合作，共享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和技术加场景加资本融合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据了解，当天参加会见的19家企业涉及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基金投资、金融服务、园区运营、企业服务等领域。5月28号，2026年2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26年2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整治工作同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统计造假、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及创建示范活动、文山会海等6个纠治和重点领域问题整治，坚决纠治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不严不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不断强化警示教育，建立健全问题检视整改机制，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如期交账清账。要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强化行业系统管理和部门协同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安置生活步入正轨，就业帮扶同步跟进。针对安置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收入的诉求，柳州市整合多方资源，将适配岗位送到安置点，为群众搭建就业桥梁。5月26号，一场专为受灾群众举办的招聘会在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举行。柳州武菱汽车工业公司、广西威翔机械公司等11家企业提供了焊工、汽车内饰包装、检验员、保洁等多个岗位的用工需求，时薪17元至35元不等。当天上午，20多名安置点群众与相关企业签订了工作意向。
1: 我们是临时在家居住的，有个工来找，有点收入，是真的很好的。
2: 比如说那些普工啊，男女都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也比较符合他们现在是临时阶段的应急的岗位。
0: 据介绍，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的群众主要来自柳泥社区，部分受灾群众之前都在柳南区打零工。为解决他们的临时工作需求，安置点工作组积极对接柳州市雷锋广场紫金服务站，联动劳务公司进入安置点招聘，
3: 针对这边的群众的知识层面来进行安排，大概有300-400个这个工作岗位。
0: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跟踪服务，帮助有工作意向的安置点群众早日找到适合的岗位。
4: 后期呢，我们会不断地把这些情况呢收集上报，根据他们的年龄还有特点，他们自己的工作技能，寻找到更多的企业能够安置到他们，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0: 5月26号晚，一起抗震手牵手，一呼百应心连心，柳州市抗震救灾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柳州市委党校安置点举行。柳州市文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唱出了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其中专门为此次抗震救灾创作的歌曲《风雨同舟》、《何惧震荡》、《龙城力量》、《平安是福》，以及山三妹团队带来的即兴山歌等节目，传递出龙城儿女风雨同舟、无畏前行的坚定决心，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5: 这次灾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勇敢站起来，未来的生活一定还美好。
6: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近距离的演出，能够传递守望相

0: 助心手相连的温暖与力量，凝心聚力，共度难关，共建美好家园。
1: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九批71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九批71件信访件已办结21件，阶段性办结50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5月2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共10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7件、水类23件、噪声类16件、生态类27件、固废类7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3件、桂林9件、梧州14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青州5件、贵港9件、玉林24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5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西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从396个发展到599个，党组织覆盖率从62.31%提升到73.57%，全区执业律师从约1.5万人增加到超过2万人，律师事务所从955家增加到1193家，共有33名律师获得全国性的各类表彰，开展法治体检等活动1000余场，服务企业6590家，
3: 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共服务群众31万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15万件，法律援助工作实现量质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广西律师行业将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部署，主动对接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积极服务民生，加快形成专业突出、特色鲜明的行业发展新格局。
4: 5月28号，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最后一段中心岩梗成功爆破，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
1: 平陆运河航道工程全长125.5公里，土石方开挖总量约2.14亿立方米。运河沿线地质条件复杂，途经多处生态敏感区域，且台风等极端天气易发，对施工防汛和导流等影响较大。叠加桥梁施工、管线迁改等多项工程同步推进，整体建设难度大，挑战严峻。为此，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统筹协调全线施工导流时间节点，有效化解各标段施工交叉干扰，强化水文气象监测预警，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防汛机制，坚持生态优先理念，高效推进土石方综合利用，打造生态涵养区示范点，减少施工作业对水体的扰动，明令杜绝施工船舶废水、生活污水及气渣入河，全方位守护干流水源水质。在入海口段运用具备高效疏浚能力与较强吹填能力的天津号和天华船，施工过程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大力推进智慧建造与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2: 5月27号，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我国第一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双方同时宣布，广西作为江海库区等要素齐全的水域，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工程全域可视、风险隐患提前预判。运营模式将由 AI 算法自动生成闸式分配、水位调节最优方案。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3大核心工程全面承载视频监控、水文气象、船闸智能监测、船舶自动识别等系统，为智慧通航筑牢数字底座。

0: 5月27号，首套广西产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在广投柳州树脂科创中心装车发往俄罗斯，标志着我区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机器人产业走出去取得新突破。本次出口的首套高铁轨道板智能化产线由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以高自由度的工业六轴机器人为主体，可实现高铁轨道板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当天发运的这套产线将运往莫斯科，参与俄罗斯高铁建设。此前，该产线已应用于国内京雄高铁等重点工程。
1: 该产线集成了智能化清理、智能化装配、智能化喷涂、一体化作业，可以实现由传统员工生产到智能化作业。
0: 硬核制造出海，源于柳州深厚的工业底蕴与广投集团的精准产业培育。去年以来，广投集团积极探索基金加场景加产业园区加链主企业机器人产业招引模式，投资4000万元支持湖南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广投柳州树脂科创中心建设重工行业机器人产业基地。同时，广投集团与柳州市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开放旗下能源铝产业实景生产线，为严格智能等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迭代升级平台，促使落户企业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当年下线。如今，该中心已集聚9家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致力于构建起从研发、测试、生产到市场应用的产业生态。
2: 我们不只是提供厂房，而是推动企业的机器人产品进入广投集团铝产业一线场景开发、测试及应用，并帮助企业链接柳州乃至广西和东盟的工业场景，建设以机器人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园区。
0: 5月27号，南方电网500千伏蓝田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竣工投产，为百色革命老区产业振兴、铝工业转型升级和绿色能源转型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3: 南方电网500千伏蓝田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主要分布在百色田陵、龙陵，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总投资9873万元，新建改造220千伍线路约56千米，建设220千伍出线9回。工程投运后，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与供电可靠性显著增强，
4: 电网网架实现根本性优化，从供电末梢一跃成为区域电力枢纽，为百色经济发展，特别是铝工业升级提供了可靠的电能支撑。
3: 百色是广西铝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工程的投运实现了当地近100万千瓦的铝工业负荷就近接入，供电距离平均缩短150公里以上，同时进一步畅通了新能源接入和送出通道，确保规划的新能源项目建成即并网，并网即消纳。
5: 充足电力也为我们后续产能扩充、生产线技改升级、延伸铝产业深加工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电网投入，计划投资超180亿元，重点推进500千伏龙潭输配电等238项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全力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3: 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于6月中旬在南宁举办。近日，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头部直播团队与辉同行及国内主流媒体，前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水果主产国开展溯源活动，探访种植园、加工中心和冷链基地，记录椰青、榴莲等鲜果从采摘、品控到仓储、跨境物流及口岸通关全流程。与此同时，溯源团队还与泰国、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商协会嘉宾深入对话，直观传递中国东盟水果贸易高效、便捷、畅通的良好合作生态。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赴越南开展水果溯源，配套举办专场直播和促消费活动，助力更多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广，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链路。
0: 广西林业资源丰富，林产加工及纸业是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近日，广西北部安银行赋能广西林产加工及纸业发展正经企交流会举行，推动林产加工及纸业研练补练，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7: 本次交流会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林业局、人民银行

0: 广西区分行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承办。会上，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政府、广西北部湾银行河池分行与广西派阳山林场签订商品林高质量发展合作框架协议，通过政府主导加金融助力加区直林场托管加群众受益的四方联动机制，为做大做强做优林业产业保驾护航。
1: 由原来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通过金融赋能做到政府得产业、百姓得征收、林场得发展的多方共赢。
0: 在联农带农方面，交流会创新设立屯分社加村合作社加乡镇联社三级联动机制，林户流转林地可获得稳定租金，参与务工的村民也有固定收入。而在资金端，金融机构提供了关键支撑，
2: 北湾银行提供专项信贷资金等综合金融服务，不仅贷得到，更能贷得快，同时设计了阶段性的增信措施，既解决了权证没有办理之前的放款问题，又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3: 解决了融资难、抵押难、林地散、规模小、质量弱、效益低、林农征收渠道单一等以往老大难问题。通过统一收组、统一流转、统一运营，把千家万户的零散林地变成规模化、标准化基地。
0: 交流会还对2026年广西金融惠企政策及3455工作机制、广西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任务清单及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解读，为林业产业链企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指引。在产业链共化环节，与会单位围绕林业融资难、担保难、周期错配、绿色转型、资金缺口等痛点展开务实探讨，有效打通了政经企之间的信息壁垒。
4: 5月24号以来，我区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高温范围为1961年以来5月同期第二广。气象部门预计，5月28号下午至5月29号，桂北、桂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逐步缓解，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强对流带来的不利影响，防御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城乡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流经玉林市玉州区和陆川县的六堰河，本是沿岸村庄数百亩良田的灌溉水源，但近年来六堰河水体发黑发臭，鱼虾绝迹，成了臭名昭著的黑水河。沿线群众持续反映投诉，污染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治理。近日，记者赶赴当地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将播出《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一河跨两地，治污悬了空，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通信部的通信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卷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防城港多云，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7到35度。乐业大市为天坑，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6到34度。桂林下明山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桂皮西山阵雨，28到34度。大兴德清瀑布阵雨，25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黎明花山阵雨，26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阵雨，24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6到34度。东新金堪多云，27到33度。宜州下井河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萍乡友谊关阵雨，26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大雨指导。
1: 下面播送5月2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间谍密，繁星计划。

0: 人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读的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识读。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强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风，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北支部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

0: 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一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1: 那时候明治维新十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那个
2: 我，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3: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吐腔一片行，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4: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思想。
2: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5: 中间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先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2: 此时道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今天，在四川容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起云涌，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容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容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我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制度。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

0: 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一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在这个看不到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0: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0: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1: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0: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5: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他在发挥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的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他再三强调的。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集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

0: 《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1: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下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倾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

0: 吴院长也听到过这个，哎，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哦，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院长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了。这一年，吴院长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求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友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友谊于青年，一贯的友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